0: 有一次在台上来分享，因为舞台有的时候它那个音响的环绕不一定是那么的周全，它可能有的那个音响它只对观众来去投放，
1: 对，
0: 那对于舞台上没有反听，所以有的时候在台上讲话的人你是不知道自己音量大和小的。
1: 哦，你不像演唱会可以戴耳返。
0: 对，那一般讲话的人没有戴耳返，一般都有舞台有反听的，所以有的时候这音量大小你控制不了。我上一次哑就是因为
1: 喊的，
0: 就是喊
1: 啊，你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听见，就大声喊。
0: 对，
1: 这个会不会像某些人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可能是有一些因为年长的朋友，他可能听力会受损，那他就不自觉的就会大声讲电话。
0: 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在演唱会现场，你突然要跟别人讲话聊天啊，就酒吧现场吧，在酒吧里，
1: 对，
0: 就是那种为什么我一从那边出来之后，第二天嗓子一定会哑呢？
1: 因为酒吧里边有抽烟的，又喝酒，
0: 你说话还得大声，
1: 还大声
0: 啊！
1: 你说什么？
0: 这种就是对于嗓子来说特别有很大的刺激和伤害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没有反听，我一般都不上台。
1: 这么大牌呢？现在
0: 自己带嘛，我自己带。
1: 哦，哎呀，还挺衬的，
0: 是不是？
1: 那大家不管是什么行业的人，咱们也保护好嗓子啊。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呢，在二环当中，鹤林高架一路往鳌峰大桥全线饱和，队尾已经排到了四儿亭高架下桥的位置。那么另外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开，也是速度在每小时50公里以下，队尾排到了游西洲大桥的主桥面上。那在江滨大道，真的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说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江滨大道是与五一路的这个路口目前有缓行排队，进而都已经队尾排到了游西洲大桥的桥下。所以说各位如果从游西洲大桥要往这个是闽江大桥方向开，还真的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除此之外呢，市区当中现在的上三路要往上都立交，以及这个还有就是首山路要往上三路方向，目前压力都是偏大的。三环当中来关注到的是浦上大桥往湾边大桥中间这一小段，大约有将近500到800米的缓行排队。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路段涉及到一些缓行甚至有事故的，欢迎您留言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23号作出回应，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57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医院、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酚酞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酚酞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酚酞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60亿元。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24号，是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会产生55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舞台 扇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6: 他，
8: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7: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13: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的就是

0: 桥集团组合。
1: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那个头条当中一条新闻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体重的问题。国家卫健委提示说，体重不是越轻越好
0: 哦，
1: 而且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为了过于追求一些数值上的变化，就开始有一些不太科学的减重方法。然后呢，包括我们要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别盲目追求短期的快速减重
0: 哦。或者有的人你说，哎，为什么他比这个人要两个人相差，比如说是8斤10斤的，但是看起来差不多，或者看起来可能还更瘦，他可能就是肌肉的含量
1: 是，
0: 以及别的其他的，有的人是不是叫什么骨头重？但是这我们开玩笑啊，说骨头重等等，
1: 骨架大
0: 啊，对。
1: 当然目前呢，如果说对于你身体来说，真的想系统性的、科学的来去减重啊，那目前呢95%的三级公立医院的都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有问题的或者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都可以去咨询和了解一下。
0: 对，那还有我们说为什么得管住一些青少年的孩子？最近呢，有一个孩子，小男孩10岁，小男孩身高大概1.5米，体重200斤，
1: 1.5米200斤。
0: 十岁的小孩啊，
1: 哎，那是，
0: 这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的一名儿童患者。检查发现呢，这个小孩都已经出现糖尿病等等一些情况了。你想，他1.5米的身高，10岁的小男孩，体重两百斤，他一定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啊，而且会出现一个呼吸衰竭，就是因为过度肥胖导致呼吸不足，就是你呼吸不足以撑开这个肺部，出现了呼吸衰竭。然后呢，医生就问家属，这孩子是有什么疾病激素长这么胖，还是什么原因啊？家长说了，孩子啊，就是爱吃啥就给吃啥，就是只要是睁开眼睛，这零食就不离嘴。从早到晚不喝水，就喝饮料，一天三餐之外呢，他就是吃的比较多，每2小时又得吃一顿。
1: 哎，那一天这么算下来，得吃第4餐、第5餐了。
0: 不光这样，就是他嘴巴除了睡觉，就一直在吃。那医生就说，你作为家长不管吗？家长就觉得说，那孩子爱吃啥就吃点啥呗，你这不属于害了孩子吗？
1: 有的时候这种孩子要吃啥给啥，不是一种爱的表现。
0: 对，这个是认知不足，这属于溺爱和放任。
1: 对，那医生说了，如果这样的话，后果那真的是就会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些身体上的很严重的一些疾病困扰。
0: 对于很多小孩来讲，他不是有一个标准的身高和体重吗？你差不多，你就是家长你每年稍微的看一眼嘛，你稍微觉得他都已经过了，他已经胖成那样，那影响到自己的呼吸衰竭了，家长怎么还让他去吃呢？
1: 其实可能有一些家长对于孩子胖这个事儿没有太敏感，
0: 或者觉得呀，胖能吃是好事儿。
1: 对，
0: 但现在人咱说就是，咱们就说这以健康为前提嘛。
1: 你说有一些这个，我们都说有一些小男孩或小女孩啊，可能就是他平时吃的这个总量的控制问题，或者说有的时候有的孩子爱吃零食，那有的家长觉得说零食这个东西一定要少吃，但你像刚才我们新闻当中这个家长，他就觉得无所谓嘛，该给就给啊，孩子想吃咱就给呗，现在条件能这么好，能满足孩子这种口上的这种要求。但是有的时候这孩子可能吃太多，一个是健不健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体重蹭蹭蹭往上涨的问题啊。
0: 对，爱有的时候得克制。那当然我们说这孩子吃零食啊，也有很大一方面是跟自己的家长也有关。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还在说嘛，我们有一个同事，他是自己从来不吃零食，他家小孩也不吃零食。那如果有的同事他就本身自己我们就愿意吃，愿意在家买一大堆放一大堆，孩子可能也就跟着吃了。那当然家长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得适当的控制和克制呢？我都是在单位吃，回家我就不吃了。
1: 偷摸吃。
0: 然后我跟我家属的时候在家，我们俩就说，孩子不是去上课了吗？我俩就开始点奶茶。孩子回来之前，这个奶茶一定要毁尸灭迹，把它扔到楼下的垃圾桶，就不能让家里出现，让他看出来我们点了奶茶，就不给孩子点。对，我们就偷摸吃，就。
1: 奶茶它可能没有散发出一些异味，你像吃烧烤有，或者吃一些这个东西，
0: 那就在外面吃完再回来，
1: 身上容易沾染那个炭烤的味道。
0: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昨天也是我俩在外面买那个不是炸鸡还挺好吃的嘛，我们说这个不能给孩子吃，孩子处在发育期多吃不好，我俩在车上吃完上楼的。
1: 那就把这味儿散掉啊，
0: 把车里通风一下嘛，把车吃完再上楼。我有的时候觉得哎，所以就是对于很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你比如说有些蜂蜜的控制，怕他有的就是过度发育或影响，或者有一些像奶茶炸鸡这种，就是孩子饮料就能不给他碰就不要给他碰。
1: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这个饮食方面还多加留意啊。说到这个吃的问题，最近有一款这个网红超长的蛋挞，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过？
0: 超长
1: 有多长呢？是60厘米，老长。

0: 疼了。
1: 天哪，那这玩意儿一个人能吃得下吗？
0: 其实如果要猛吃的话也能、也能吃。
1: 那你看啊，它如果说有60厘米，它切下来它能切10个平时的蛋挞那么大。
0: 差不多吧。这就可能超不止10个、不止10个了。那最近为什么说现在感觉好像买的人比较少了呢？因为有一些在一些咱们包括福州有一些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些烘焙店啊，当然它不是很多、它也有卖那种超长的、但是原来可能刚出来的时候吧、还挺火的、现在可能卖的一般了。
1: 吃不完呢。
0: 然后现在出现了评价两极化。年轻的这个消费者呢、说买的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新鲜感和社交打卡、发个朋友圈了，发个小红书抖音什么的，
1: 大家还觉得也挺吸引眼球的。
0: 对，然后有一位李同学他就说、我是刷视频看到、所以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去那个有一些店就买了、但也有一些市民给出了客观评价说、这种超长的像蛋糕类的呀、这种甜点啊、体量偏大，你一个人吃，
1: 对，
0: 吃多了容易腻。第二个呢，就是也会存在这个蛋液啊、分布不均、有的位置那个酥皮特别厚、而有的就偏薄，对吧、这种就不会成为一个反复购买的甜品。
1: 明白。你像我昨天在买那面包的时候，它也是像毛毛虫那样特别大嘛、我都让他帮我切，我说给我切成4份、这样的话早餐的话一人拿一份嘛，不切你自己家掰的话还掉一地渣。
0: 在永辉买的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妈经常买。
1: 那个像毛毛虫一样的外表还有坚果、是不是？
0: 而且那个
1: 里面是黄色的。
0: 那个盒子还是个纸盒、还挺长、挺大的。
1: 是，
0: 那盒子可以，那给你一下子、
1: 然后我跟你说、
0: 棍子一样，
1: 就有的时候你在看这些甜点的时候，就我们在超市买那个，昨天我买了一盒，里面大概5到6个甜甜圈、它比如说是13.6块、好像是5到6个13.6块、然后我有一天在另外一家店，就那家专门做甜甜圈的那家店、那一个是16块钱、我想说6个13.6和一个比如说也是13.6或16块钱，它的味道到底区别在哪儿呢？可能就是那个16块钱的，它有一个所谓的，比如说半糖、然后上面给你裹的，要不就是茉莉花味，要不就是什么抹茶味或那种，然后它咬的口感和那个13.6六个的那个的口感吧，怎么说呢？就是。的确贵的更好吃啊。
0: 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网红类的产品啊、来自山东财经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说这类产品的出圈啊，普遍生命周期都很短、如果没有核心口味优势，没有场景的刚需、仅仅依靠消费者来去吸引、大众，一般都是审美容易审美疲劳、
1: 不会回购嘛，
0: 对，
1: 就买一下一锤子买卖，
0: 对，热点过了、可能这个东西就没了。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呢，一些网红产品普遍存在一个叫做壁垒低、同质化严重、用户粘性弱的一个特点。
1: 你一家出来了，另外一家烘焙店咱也干。
0: 对呀、这个也不是什么技术的难题是吧？
1: 没错。
0: 然后各个糕点师傅人家都能搞、都能做，所以典型的叫属于流量驱动型消费、而不是品质驱动型消费。
1: 明白。就现在咱就不说这个蛋挞自己的一个问题，就很多网红的产品其实都有这种同质化严重以及咱们复购好像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单一的突然一下爆红了，然后大家跟风排队，没过一个月又遇冷，然后就给换一个产品，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0: 是的。
1: 那你说你想让这个品牌更加的长久，或者说让大家复购率更高，还得是本身就是当然你有噱头的同时你好吃，它可能就会复购更高。像上海最近卖的那个肉馅的那个月饼、那凌晨3点都开始排队呢。
0: 那毕竟一年到头来就这么几天来卖嘛、是吧？
1: 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对于很多的原来觉得说好像只有中秋节吃月饼，现在一年四季你想365天哪天吃都行啊。
0: 是的，
1: 连过年春节都可以买月饼吃。
0: 也可以，有一些糕点跟那种传统老式的那种糕点店、它是有卖的。
1: 没错，
0: 你像在哈尔滨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品牌老鼎峰嘛、它其实就是一年四季都有卖、但是月饼不是一年四季啊，就是那种糕点类的、里面有蛋黄的，
1: 对，
0: 长得特别像月饼那种，就是平时也可以、你可以当个点心来吃的那种、一年四季都有。
1: 你知道前两天在半夜我还下单了那个稻香村嘛，就今天就能送到、就是它就是很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吃那种老式的糕点、
0: 对，当然就是这个里面的盐不是没有盐啊，但里面那个糖分啊可能过高、一旦量力而行啊、说到了这个吃的问题，最近呢、还有一个和吃有关的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有一些朋友啊，在买一些产品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流量的问题，就会加持。然后呢，就会选择一些流量网红的产品。我昨天看到了，最近出现了一个，就是我们说，平时家里 比如说要扫地拖把的那个长柄。

0: 然后呢，现在出了一个新款的网红款，我呢差一点就买了。
1: 嗯，
0: 我后来一想，我们家不是有扫地机器人吗？
1: 对呀、啊，那为什么还要买它呢？就是因为它网红款，
0: 就是有多好呢？
1: 嗯，
0: 就是怎么来形容哈、啊？就比如如果咱们、
1: 嗯、它怎么打动你的？
0: 日常家里用那个这个长柄的那个拖把、
1: 嗯，
0: 你可能只是拖个地，
1: 对。
0: 然后呢，它没有办法伸缩，或者伸缩就是一次性的。
1: 啊、那怎么？它除了拖地，它还能给我打扫卫生？
0: 他说
1: 它还能给我做饭。
0: 他说它不仅可以打扫天棚，
1: 嗯，天棚
0: 啊，天棚也是、嗯、啊，还有那个玻璃能给你擦，哦、还有一个
1: 纱窗，
0: 对。还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就是、嗯、咱们平时梳妆台不是有一些小镜子吗、
1: 嗯、
0: 小镜子有的时候脏了、
1: 嗯、
0: 它那个小杆上面往外一推、
1: 嗯、
0: 有一层那个叫小刮板，
1: 它相当于就把几个东西几合一了，是不是
0: 合在一起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刷头啊，有一些我们都知道那个拖布头可能拧不干、
1: 嗯、
0: 它有边边有水，他、
1: 嗯、
0: 说它那个刷头全部都可以把水分挤掉，
1: 嗯，
0: 就是整个综合下来之后，
1: 嗯，你就想买
0: 399
1: 啊，有点贵了，你要39我就买了。你知道我前两天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吗？因为它9.9我就试了一下、
0: 嗯、
1: 就是洗家里的纱窗。其实家里纱窗咱们如果自己拿个布啊，但是它这个也就是我看它那个视频拍的特别好、
0: 嗯、
1: 我就买了。买了到现在一周呢，那个快递我还没拆呢，在家放着。还没空吗？
0: 啊，纱窗一般不好清洗啊。
1: 对呀、啊，就是他就是说那个东西可以洗纱窗，再加上它不贵，9.9，
0: 嗯，
1: 然后我就买了。它也相当于就是像一个长长的拖把那个头、
0: 嗯，
1: 然后你把前面就是里外啊，嗯，反正我看了一下那视频，我觉得应该可以操作。我等明天放假我就操作一下。
0: 我后来我觉得，因为我原来吃过一次这种买家装的亏，
1: 嗯
0: 啊，买这种就是，
1: 所以你得看价格嘛。我就说如果39、19、29，那我就买了。但如果390，我就不买。
0: 399，
1: 不买，
0: 还是解完券以后呢？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之前吃的亏什么呢？就像、嗯。鸡毛掸子一样，现在很没有人家里会有鸡毛掸子。
1: 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的？除了打孩子以外，
0: 掸灰的
1: 啊，掸灰啊，
0: 掸灰
1: 哦。哎，但咱们说啊，就是你掸灰，那灰不是都到地上去，
0: 对对对，
1: 或都到空气里了吗、啊？
0: 都到那个地上，然后你拿在扫把再扫嘛、
1: 嗯。
0: 这是可能原来的人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想法、
1: 嗯。
0: 但我买的不是鸡毛掸子，我买的是长得像鸡毛掸子，嗯、但是可以吸灰的一个叫化纤物质的那个东西
1: 啊，也是用来清洁卫生的。
0: 对。宣传的特别好，当然贵也不贵啊，80多块钱，
1: 那还不贵呢。鸡毛掸子那么贵吗？现在
0: 因为这宣传都是高科技含量啊，所以我但是我收到货以后包装简陋，然后呢，你就觉得就是普通的一块小抹布，
1: 你好像就被他这个宣发给骗了。
0: 我觉得广告宣传的很到位啊。
1: 嗯，但有的东西咱说可以七天无理由的，咱买回来觉得可以退啊，或者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家居的东西，我愿意去逛宜家，愿意去逛这些
0: 什么，能够实体看得到，
1: 实体看得到，然后你手里能拿得到，你觉得不错，你就可以买回家。
0: 嗯，说到居家里那些小物件。
1: 嗯，
0: 有这个家里一般都有那个花露水，对不对？
1: 嗯，
0: 比如给孩子给自己来去驱个蚊、止痒什么的。
1: 嗯，
0: 最近呢涉及到产品宣传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六神花露水，哎上热搜了。
1: 嗯，是什么事儿呢？
0: 它是这样的一件事、就是它换了个包装。
1: 嗯，
0: 它这个包装我们都知道，原来六神花露水是要么就玻璃瓶，要么就塑料瓶，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外面裹一层那个包装纸。
1: 是。
0: 它就是换了新版以后，把那个瓶身的标签啊。
1: 嗯
0: 给改了一下，
1: 改成啥样
0: 了？改成了有安全防伪线，你得拿就是那个叫紫外线灯、
1: 嗯，
0: 紫外灯往那一照、
1: 嗯，
0: 哎，有那种荧光条显现出来，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咱说收到了100块钱的人民币，
1: 嗯，
0: 然后呢，咱知道哦，这是真钱还是假钱呢？
1: 哎，我现在闲得慌呀，我买一个花露水，我还去验证它真伪啊。
0: 啊、嗯，然后拿那个紫外线那么一照，哦，
1: 咱有必要吗？
0: 里面有那个叫、验钞的那条线、
1: 嗯，
0: 哦，咱知道哦，这个钱可能
1: 是
0: 不是
1: 花露水，这谁还去这玩意儿有必要？咱还去照一下它的真伪吗？
0: 那它上热搜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推出了安全线的这种举措，
1: 嗯，
0: 而是因为有网友觉得说你这玩意儿像验钞。有一些些争议，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企业后来也回应了、
1: 嗯，
0: 说他们那个标签纸啊，就是普通的纸，
1: 嗯、
0: 没有使用印钞的专用纸
1: 啊。我明白，就像人民币，它是其实它的防伪特征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没错，
1: 就是你的创意、你的广告，你得守住法律的底线，
0: 是
1: 你设计不能随意的去模仿这类的物件。
0: 你说如果说你有防伪线、
1: 嗯、
0: 或者说因为有一些比如说酒类啊、
1: 嗯、
0: 烟类啊你有自己的、
1: 嗯、
0: 但是你的另外一个
1: 明白
0: 一个商标的标志可以
1: 对对对
0: 它的那个设计的、
1: 嗯、
0: 你这么冷不丁一看啊、
1: 嗯、
0: 真和人民币那种小虚线、
1: 嗯、
0: 长得很像
1: 所以我们在说广告或各方面咱在做的时候在仿的时候咱得把握好这尺度啊你的创意的表达你得合规也得合法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都刚才说到了有一些人民币上包括你在使用它的图案的时候、
1: 嗯、
0: 我都不能个人或者有一些地方就不能乱用的、
1: 嗯、
0: 对吧人家是一个是受法律保护第二是法律当中是有这方面约定和约束的
1: 为什么说咱们都得就是有些法律啊或者说民法典呢咱得适当的知道一点

0: 然后呢，在今年啊，就刚刚过去半个月前，在沈阳，他们在苏家屯分局解放派出所接到了一个银行的报警，说有个老人可能遇到了电信诈骗，然后这个老人呢，现在我们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民警不是到了现场吗？然后这个就问这个老人说：“大姨呀，你来银行是干嘛呢？”大姨说：“你怎么跟我说话呢？虽然你是警察，但我可是全球网红。”
1: 什么玩意儿？
0: 全球网红，我有3000多万粉丝。来，你看一下我的这个账号。他那个账号是别人给他 P 的一个图，就是说你看这就是我，实际上他只有 一名粉丝，就是那个骗子，那骗子给他 P 了一个说你有3000万的粉丝，然后你在全球都知名啦，不光是火到我们中国啊，你就连美国都知道你，
1: 都全球了。
0: 这大姨啊就说我呢是通过网络呀结识了一名国际记者。
1: 当时啊，说到这个自己是全球大网红，那民警都乐了。
0: 然后那个民警就说：“那个大姨，要不你家人、你孩子呢？咱们再聊一聊。”然后说：“那您来银行是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是这样的，那个国际记者呀，跟我说、这个平台，我不是3000万粉丝吗？有一笔6万块钱的专项奖励资金，但我得开着银行卡才能收这个款。所以我就来这个银行啊，我来开卡。”
1: 为了来收钱用。
0: 然后那个民警就说：“大姨，你这样啊，首先开卡呀、他可能是跟你聊的第一步，接下来你开完了他肯定管你要手续费啦。”然后又给他讲各种拆解，给他看案例，然后后来又把他的女儿叫过来一起开导。这大姨后来说：“哦，那我可能大概明白了一点了，那咱就不办卡了。”放弃了这个念头。
1: 所以我们要警惕一下天上掉馅饼这种事的网红光环，什么让你给你的一些奖励啊，
0: 干嘛了就全球知名了呀？哎呀，是不是这个这么容易的吗？
1: 你平时发什么视频你才成为全球网红了？你是在你让我说谁是全球网红，我还真说不出来谁的网谁那个粉丝有3000万就成全球网红了。
0: 皮球哥
1: 那门槛也太低了，是不是？所以3000万就成为全球网红的，如果这么来算的话那多了去了。
0: 当然就是所有的这种，我们说一方面咱得留心一下家里老人的动态，还好这银行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开卡的时候多问了几句，说那个大姨您开卡的目的是什么，我来收钱的。那银行工作人员就警惕了吗？问一问就，所以现在很多银行的工作人员报警，他们真的很负责任啊。
1: 是的，
0: 就大家不要嫌烦，也是为了大家的这个钱袋子的安全嘛。
1: 没错，
0: 他但凡能够兜住一个那也是救回了一个家庭啊。
1: 是啊，
0: 那警方也提醒，所有的这类所谓的到时候会让你先预付一下的，先手续费你先打过来，我再给你钱的，都是诈骗啊。
1: 没错，
0: 所谓的什么开卡转账提供验证码务必要提高警惕。前两天咱们还有个新闻吗，就是国外支票它不存在一个时间差吗？但他先骗你说到账了，然后你以为让你转人民币出去了，他那边再撤回。所以好多时候呢，一定要很多，就如果你拿不准，你就跟银行的工作人员或者你打9610咱问一下反诈民警，我这个事儿问清楚了咱们就知道是不是上当了吗？
1: 你看刚才我还和大家说呢，人家咱们这个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犯罪团伙，也联合了这个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一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6名。
0: 对，
1: 他们这些人专门干嘛呢？就是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对吧，所以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钱袋子咱们一定要守好了。
0: 是，一方面呢，老年人他可能咱说生活在上个世纪，他就接触这个新鲜事物啊，他没那么快速，或者说他就突然接收到一些他可能分不清真假，再加上有一些就心理方面的有的要么为什么说推销一些保健的产品他们就特别愿意买嘛，那可能你自身的身体觉得大家觉得身体疼痛或怎么样他就愿意去相信这个东西。那作为子女的咱可以多跟家长多沟通一下。
1: 那接下来还和大家说一个有关于也是骗子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如果家里或者说自己平时有开店的朋友们
0: 啊，
1: 你更要留意一下这类型的诈骗
0: 啊。你说
1: 因为马上快乐到中秋国庆的这种假期，那酒店呢会迎来一个预定的高峰，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酒店的前台，比如说有在江苏一家酒店的这个员工小徐就报警了。
0: 什么事呢？
1: 他说呢，前两天啊接到了一个这个
0: 客户
1: 当然这个客户是个引号是个假的大骗子啊，他就说他们要在国庆啊订几间房，然后呢这样，那我要订房能不能我先加个你微信
0: 我直接给你嘛，反正你也是这酒店的工作人员。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我这个银行卡呀限额了啊，得分笔来转，我都转到你个人支付宝，然后你帮我从你们那个平台直接扣掉就可以了。
0: 那我就把我个人支付宝的收款码发给你呗。
1: 也可以，可以，没问题。那咱们来视频通话一下。

0: 结果就两个人就加了微信，也视频通话了。那么，哎，那个小徐啊，把你那个二维码呀，你打开一下。
1: 哦，打开了收款码。
0: 打开一下。哎呀，不行，反光。
1: 你再刷新，再刷新一下。
0: 你刷一下，
1: 就一直刷新。
0: 哎。结果呢，小徐以为收到的款是收款，但没想到那个弹出来那个提示啊，是属于叫消费款。
1: 哦，
0: 都被消费出去了。
1: 那是为什么呢？我点的是收款码，我又没有点付款码呀。
0: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原来那个有一个北京警方啊，还是哪个地方的警方有破获的这个一个案件。就是我们打开微信或支付宝那个二维码收款的时候，先进入的是你的付款码。
1: 哦，它有一个间歇。你得他出来那个，然后你再点另外一个。
0: 对，你再手动往下点，才变成收款码。
1: 他就利用短短的这几秒或者零点几秒，他就捕捉到了付款码，然后开始倒刷。
0: 是的，
1: 然后一直让他刷新，就是再重新再倒刷一下他的付款码。
0: 对，因为有些人他有设置了免密支付，尤其小额，比如300-500的，他呢就被骗了2100，就是通过小额免密的这种方式
1: 就刷走了。那就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在就是收这个商户啊，我们在收款的时候，或者说这 POS 机等等，不要在视频通话当中去展示手机的支付页面。
0: 是的。就差
1: 就短短那几秒，
0: 就几秒钟，他就一下，因为二维码
1: 可能都零点几秒，
0: 就很快呀，对不对？你不信，各位你自己一会儿等红灯的时候，你拿手机，你进入微信或支付宝，你点开那个
1: 第一个就是付款码，
0: 第一个先展示的是付款，然后你得手动切换成收款码。
1: 明白？那我们就背着它，比如说点到那个再给它转过去，再背着它再刷新，再点到那个再给它转过去，
0: 那它就会有新的话术了。哎，不行，你刚才挡住了没看着，是不是？
1: 但对于这免密支付啊，怎么说呢？就是你买什么东西吧，它会自动跳转，如果你不小心摁了，它以后就是免密支付了。就它这个非常的方便啊，大家一定要警惕啊，如果你不想免密支付的话。
0: 还有一位吴女士啊，因为她是这个做租房生意的啊，也遭遇到了一个诈骗。有一个人呢说我要租你房子。
1: 哎，我在外地啊，那这样吧，那个房东啊，我这个没有办法一次性的直接就支付，我也是分笔转给你吧。
0: 啊，可以啊。
1: 啊，也是那个我们在视频通话，你这样吧，咱俩视频我转给你。你点开一下你支付宝的那个付款页面。
0: 我点开了。
1: 他也是同样这样的。
0: 哎，
1: 再加上吴女士呢，她本身就开通了免密支付，对方也就因此而盗刷。盗刷，盗刷，就是后来这吴女士发现报警了吗？
0: 就是这类的，你看这个，我都看到一个好几起新闻报道关于这类的诈骗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有人跟你说视频
1: 啊，
0: 这个
1: 不用，不差这两天，你回来再给我转。
0: 记住啊，视频收款，你要提高警惕了。
1: 对对对，
0: 视频只要对方说你打开视频，然后我扫你那个收款码，
1: 对对对，
0: 一定要警惕，因为跳出来第一个先是你的付款码呀，
1: 没错。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通行缓慢的路段，东三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走走停停，西三环呢是在泉州立交桥这个地方，泉州立交桥桥面上其实一路出城的方向目前也在排队，那包括在西三环泉州就是立交桥这个地方，目前也是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小段的通行时速是二。

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这是三环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东二环和西二环是双向车多，缓行比较繁忙。那东二环尤其是一路往南的方向，能够感觉到就是整条东二环的压力都挺大的，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西二环呢是一路往北的方向，会格外缓慢一点。我们也能看到北二环目前是铜盘高架，准备进入香山隧道啊，目前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停停。今天高架桥下桥之后，准备一路通过省体门口的信号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这个地方等过信号灯也要注意文明礼让。

0: 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啊，陆续的走走停停。过江大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接近下桥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各位注意文明礼让。还有就是金山大桥，目前准备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也能感觉到从上桥的地方车辆会聚集的比较多。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桥面上总体还可以啊。再来看到的是工业路，目前准备一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目前有车辆排队，就过了西二环路口之后，在宝龙门口，目前就是它虽然道比较宽，但是各位要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再来看到的是巫山西路，巫山西路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直到南门兜，这巫山西路到巫山路啊，这长长的一段目前都是一个车辆聚集的比较多，各位过了西二环路口之后，在巫山立交桥也是要排队的。那在巫山路上，各位留心一下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
1: 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
3: 好了，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瓢集团组合，最近在江苏南京啊发生了一还没有发生啊，但是
0: 什么玩意儿没有发生的事儿，你预感呢？
3: 不是不是，我以为他是交通事故呢，后来发现没有，不是交通事故，但是有别车的这种行为。
0: 你是不是太着急了，现在就想放假了？
3: 现在想去趟南京。
0: 我感觉你这心呢已经雀跃了。
3: 哎呀，还剩18分钟啊，
0: 哎不是，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啊，只是节目结束了啊，那今天呢还得继续在上班。
3: 江苏南京呢有一位韩某，他开车呢在当地的一个隧道内行驶，因为觉得前面那个车呀李某开的车太慢了，
0: 哎呀影响我的车速，
3: 隧道里他就闪灯来催前方。
0: 你得看对方，如果是在你比如说高速哈，打个比方，你八十到一百二，人家是在这个合理的区间呢，其实也不能算人家慢。但如果他真的是就低于八十，那的确是有点慢。
3: 后来呢，这个前方也不是个善茬，然后呢觉得凭什么你晃我呀，于是就双方发生了一些口角，
0: 又斗气是不是？
3: 哎，这就是切忌跟陌生人斗气，
0: 你都不认识他的。 对呀，这个韩某呢，后面他不是在后车吗？他就一下子就变道，追上来，然后呢，在前面那个隧道啊，
3: 在黄泥，两次变停李某的车，
0: 这多危险呢！双方都危险呢，
3: 就是这种来回别的这种行为啊，导致整个这个路段拥堵了将近20分钟。
0: 那关键别人在路上也倒霉啊，就你们俩在这斗气呢，当你们家客厅在开呢。
3: 那后来呢，警方认定啊，就是后车那个车主他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依法对其进行行政拘留10天。
0: 没毛病啊，就是路面上如果有人，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人他比较冲动啊什么的，你理智一下啊，或者我们说咱们幸福者退让原则呗，是不是？你瞅你就先走嘛。
3: 对，
0: 就自己心里面，反正你在你车厢里面说什么，他都听不见，别让他听见，不然就是引发口角。 嘛呢？嗯，后来等到下一个路口变成两个车道，我们过去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在低头看手机。嗯，然后我就车窗摇来，我说别看手机了，我们就开走了。嗯，也不知道那个人就抬了个头。但我想说那个很危险啊，就是你如果真有什么急事要处理的话，你把车开到路边能停的地方，咱把车停好了，你再看手机，看完了咱把手机放下，再好好开车。
1: 没错，你看，在前两天，这个广东的交警部门就发布了关于这个龟速车的一些典型案例。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也对这些车辆进行了处罚。
0: 因为你如果说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啊，在路上就是看手机干嘛，你慢慢开，它后面一个路口一个路口都会因为你而堵上。
1: 对，那我们经常说，哎，咱开车为了安全慢点开，但这个慢点开不等于龟速行驶。
0: 对对对。
1: 什么叫做龟速行驶呢？这个根据警方的介绍，首先第一类，那就是车辆违反了最低限速，那肯定就是速度。
0: 没错，
1: 属于龟速
0: 了。就你前面一辆车没有，也不需要你礼让，你这边还10、20，那就有点过分了。
1: 对，第二类呢，就是车辆行驶的速度与车流的速度不匹配，这也被称为龟速行驶。
0: 就你这边空线拉空空，就是距离啊拉的比较多，人其他的都往前走了。
1: 那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高速道路还是城市道路，它都有一个这个上面的限速，对吧？咱们要按照上面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行驶。
0: 对对对，没错，咱不超速，咱也不要龟速啊。
1: 那你说这个龟速啊，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安全的一些问题呢？
0: 那后面人生气啊，
1: 一个是生气，第二个就是容易造成追尾事故。造成追尾，你不要觉得说，哎，追尾肯定是后车责任。但是如果一旦判定说前方涉及到一些龟速行驶，那你。

0: 看全国各地，你像成都，然后包括杭州，包括现在的广东，很多警方其实对于龟速行驶都在进行查处啊。
1: 现在大家都有这行车记录仪，到时候不是就完全都是后车的责任了，对，可能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0: 没错，
1: 你有养过狗吗？
0: 养过呀。
1: 哦，养过家里小狗。现在家里没有养了吧？
0: 现在没有养了。
1: 就是在养狗的时候，你会挑品种吗？还是说那种以领养代替购买？
0: 我是以不挑品种，看眼缘。
1: 合适了，好看了，咱就养走。
0: 再说了，我这事没有发言权，因为咱就养过一次，咱不是经常养。
1: 那当然，如果能以领养代替购买最好。那很多人在选择这个品种的时候，有的人说这哈士奇不是看起来挺好看的吗？
0: 好看啊。
1: 然后也看起来特别的，你会觉得它很傻，不然为什么就是二哈，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是傻狗，怎么这么傻？我们一直以为印象中狗是很傻的，或者哈士奇很傻的。原来我有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边牧和一个哈士奇，那边牧教它非常聪明，然后你看哈士奇非常笨，那边牧都就着急了，他就是去碰那个哈士奇，告他怎么怎么做嘛。但是最近呢，有一件事儿，让人就是对着哈士奇啊，个别的狗改观了。因为在黑龙江佳木斯，有一个男子喝酒之后睡电热毯着火了。他养了这个好多年的哈士奇啊，就拼命的把这个主人挠醒，拼命把他挠醒。就往常啊，就我们说这傻狗会不会自己跑了，他没有，他是救主人。因为主人他是相当于喝多了，他就没什么这方面的警醒，这哈士奇就拼命的挠他。后来这个主人一下醒了，发现都是烟，才发现被子被烧个大窟窿，就赶紧啊，就是想办法把这火灭了。然后说没想到啊，以为自己家的哈士奇一直是个傻子，没想到关键时刻救命了。
0: 你看看，但我关注这个焦点哈，你关注的是哈士奇的狗，我关注的是黑龙江佳木斯这位男子睡电热毯。
1: 就最近怎么开始睡电热毯了，是不是？
0: 我查了一下黑龙江佳木斯的天气，最低温7度。零上7度。
1: 7度有的人可能就有点冷呗。他就可能睡。你看我们福州今天都27度、32度了。
0: 对。
1: 佳木斯现在7度，开始睡电热毯了。
0: 下礼拜他们就变成了4-5度了。
1: 到时候就供暖了。
0: 没有，供暖
1: 11月份，是不是？
0: 11月、11月份。
1: 我突然想到，就是最近不是有一段时间，就直播呀，有好多人，比如说在东北的农村的平房，他直播，有的开始烧炉子嘛。然后有那个弹幕就问他，这才几月份呢，你们就烧炉子？然后对方就说，那城市里面集中供暖可能是在11月份。他们在乡下，有的时候晚上冷，自己爱什么时候烧就什么时候烧。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漠河的天气。
1: 找一个最冷的天气。
0: 对，
1: 你看我们福州现在还是一个要开空调防暑降温的一个季节。
0: 哎呀，漠河都已经-5度了。
1: 今天呢？
0: 对，
1: 那漠河可不就供暖了吗？
0: 此刻今天最高温16度，最低温-5度。
1: 你看，就如果大家今天有坐飞机出去的，早上你还穿短袖开空调，晚上到漠河穿羽绒服，睡暖气啊，
0: 真的是电热毯必须得开了。
1: 看我国地大物博，
0: -5度了啊。当然，如果你说相对来讲，咱在这个就是南方一些省份，可能这个天气还没这么的极端。
1: 对对对，
0: 去东北地区，这个真的是
1: 冷得很快呀，
0: 衣服要带齐了。
1: 那人家这秋天是真冷啊，
0: 来晒秋。
1: 所以这个季节分明的地方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穿衣的变化特别大，可能就一个晚上咱就冷起来了。你要说的衣服的问题啊，最近也是在东北。咱说到东北三省，不同省份的人对这个排名啊，它不一样。
0: 什么怎么排名、
1: 你比如说黑龙江省的人，你说东北三省三个省份是
0: 黑吉辽，
1: 你们辽宁省的人，我们就是辽吉黑呀、吉林说有没有问过我们，我们永远都是在中间。
0: 吉林怎么算？
1: 但你要这么想，我永远都不会排在最后，是不是？辽宁人一般在采访都说是辽吉黑，黑龙江人都是黑吉辽。但无所谓啊，反正都东北三省。最近在辽宁大连有一个王同学就分享了一段有趣的日常。军训的时候不是很多就是同学呀，这个洗衣服，不是就是要排队嘛？去洗衣机的话，然后你手洗的话，不是不容易甩干吗？这个咱说大学生啊，真的是脑洞大开。他们把这拖把和桶，就是用洗衣机那个原理，就是把衣服放在那个桶里面，用拖把来甩干甩干甩干。
0: 我们就是说到那个，就家里干活、如果家里有这个桶，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那个拖把啊，往那个桶上面一放，
1: 对对对，
0: 往先一压，那个桶就转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吧？然后 然后
1: 多费手啊，胳膊费胳膊呀，
0: 把那个水它能甩出去。
1: 对对对，
0: 啊，那个桶就是现在比较常见了。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原理挺有意义的。
1: 嗯，
0: 哎，这衣服不也能甩吗？
1: 嗯，
0: 于是就这么干了。
1: 怎么甩不是甩呀？咱只能说大学生啊有臂力啊。
0: 他说除了声音大一点以外，别说这衣服还真第二天就能干
1: 啊。是，但是北方有的时候咱说晾衣服啊，这晾一天就能干，因为风大，吹一吹就干了。嗯，

0: 但对于很多南方的小伙伴，如果就空，比如家里的阳台是那种封闭式的，那衣服有的时候晾好几天都不干，
1: 是，
0: 所以得到外面风吹一下。
1: 后来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后面有网友人家说，你既然能甩干衣服，那你那个。对，拖把脏了不是在桶里也能洗吗？你衣服也可以这样转圈来洗啊。
0: 咱说就是也没点衣服在哪儿洗的边界感，是不是？这个桶啊真的是又能洗衣服又能洗拖把。
1: 那咱下次就是、
0: 能不能安排上不同的桶。
1: 其实现在啊淘宝有卖那种小型就类似于宿舍用的那种小型的洗衣机。
0: 对对对，就洗一个人的。
1: 对。
0: 或者有的我有看到那种两个桶。哎、
1: 但是这种啊、有问题什么呢，就因为集体宿舍吧、你本来说因为有的可能是为了干净卫生的情况他不愿意去公共那个洗衣机来洗。
0: 对对对，
1: 那你说我自己买了，但是这时候万一宿舍的同学找你借，你说你是借还是不借呢？你借吧，你觉得有点，哎呀，我又很在意干净。我不借呢，同学之间，咱都是新同学，是吧？人家
0: 那咱们就买之前，咱问一下大家伙儿，有没有人想一起买的？如果想一起买，咱买个大的。如果你们但是咱要问一下，宿舍里面允不允许你放这个电器啊？
1: 我觉得小的，就是那种洗袜子的型、洗内衣内裤那种小型的，可能就像洗衣桶那种，电的。功率不是很大，
0: 就如果说允许的话，那咱就自己买自己的吧。你或者有人管你借，你说这个我洗过内裤，你洗别的，我这边你也嫌弃，我也嫌弃。
1: 就是这个东西吧，你说的确会存在这种，
0: 也会，
1: 哎，对吧？尤其这种私密的洗衣机这种东西，你又不是说有的人不介意的话还好，但有的人他在意，他自己愿意买自己的。
0: 你就别说这个了。我们大学那会儿不是那个买饮水机吗？在自己的寝室里面，大家出钱买饮水机和水，对不对？然后我们隔壁呢有一个寝室的小姑娘就搬出去了。我们说为什么搬出去？他们就因为这个水桶的问题搬出去。因为那小姑娘不爱喝水，她说她喝的少，她要平摊钱。就那会儿，因为大学嘛，大学生再加上我们那会儿大学生都不像现在的孩子，可能没有现在钱那么多，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可能过于斤斤计较了。我们就觉得啊，就这个他你会想象不到的一些小事儿，他可能你说这大家在一个寝室能有什么矛盾呢？顶多就是你睡觉睡得早，他不关灯，他半夜他吵你，或者说有的人就是要不就是就大家平摊的钱你用的多他用的少，其实就是一些小事儿嘛。
1: 是的，所以尤其有就是我们都说这个高中啊，这个孩子都在家里生活，突然一届到了大学的校园，住集体宿舍，
0: 对，
1: 有一些可能都会这个叫什么，有一些小小的。沟通上的一些经历吧。
0: 我当然也听过以前有个心理学家说也别让孩子过早的去住集体宿舍，尤其是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就他们未成年人在一块儿解决问题和你回到家问成年人他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就是未成年咱们在住这种集体宿舍的时候还是要谨慎，尤其是越小的孩子，他可能会受到影响。
1: 是的，来我们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一个问题留言啊。这个一位姓黄的先生说，想问一下，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听到别人说一些什么福州北站，
0: 对，
1: 他想问一下福州的北站就不是是不是就是福州火车站呢？
0: 应该是吧。
1: 是的，
0: 对，因为它是为了区分于南站嘛。
1: 我们福州目前一个是福州站啊，就是我们说的福州火车站，在这个就是北二环和三环中间那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福州南站啊，这也是高铁站。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在百度地图当中能搜到，叫福州东站。福州东站，那这个地方是在福州车务段，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0: 这个它没有，就是入站的，没有那个。
1: 对，或者说它是不是不通过这个客运的方式？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铁路部门之前有发布过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这个说明。就是福州市区目前有两个客运火车站，一个是福州站，位于静安区的华林路，
0: 对，
1: 另一个是福州南站，位于仓山的芦雷村。这两个距离相隔是19公里左右。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要去重庆啊，去高新啊、南充啊等等地方，那你要看好了这个上面的始发站点，
0: 对对对，
1: 千万别走错了。
0: 它有的时候，你像有些城市，它比如说有大连站、大连北站、大连南站，它是三个站。那对于福州来讲，其实就是南站和
1: 就是那个叫南站和福州站。
0: 对对对，
1: 客运站是这两个。但有些城市，你像哈尔滨，它有一些也有一些什么东西南北
0: 站，
1: 站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有一些站它是货运站，它不是客运站，
0: 没错，
1: 就是它走物流或者拉煤呀、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品的。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

0: 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豆宝，为我们送上王心凌的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轻快慵懒的曲风搭配治愈歌词，唱出青春里的迷茫与自愈，温柔治愈，抚平所有心绪。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我们来重点关注到的，首先是在二环沿线，来看到在东二环目前在从鹤林高架一路往东太河的方向出现了亮红，包括呢再往前走五里亭立交桥从上桥处位置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啊，那队伍呢一直是从这个大概在静安区院门前一直队尾排到了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了，所以提醒各位了。反方向我们也依然看到这个在刚刚上桥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西二环沿线呢重点关注到的加路段呢，是一路从游修大桥上桥处开始出现了排队，刚刚下桥往西二环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亮红，而且队伍排的是比较长。再往前走，看到从反方向900院门前一路呢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比较长的一个排队的现象，提醒大家。再来关注到巫山西路和西二环路的交叉路口，在信号灯处往白马路的方向也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这个巫山西路与西二环路的交叉路口队尾排到了快到工业路的位置，所以提醒大家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工业路目前和西二环路在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再往前走在工业路和太平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排的比较长啊，那一直呢是从太平二路的交叉路口队尾排到了和白马南路的交叉路口啊，甚至是更远，那所以提醒大家保持好您的跟车距离以及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工业路和广达路的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排队啊，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通行至少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五四路目前往五一路的方向，在省立医院的附近啊，应该说是在省立医院的门前一路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福建外贸大厦，所以提醒大家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3日至27日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吸引全球目光，聚焦中国数字贸易市场，参展企业超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日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日将迎铁路客流最高峰。

0: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24日是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金。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8: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9: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9: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9: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2: 爸爸，
9: 他，
12: 妈妈，
9: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所以呢，有关于是无论是您的爱车，还是您自己，还是您的家人朋友啊，只要呢是在保险的选择理赔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麻烦，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了，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啊，也是我们中秋三天小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相信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开心啊，兴奋不已，期待着咱们的这个小三天赶快到来，然后呢，咱们再上三天班，就可以迎来我们的十一长假了。应该已经有一部分小伙伴是不是请了三天假了，是不是就从今天傍晚开始就进入到自己13天的长假了，着实的羡慕啊。有多少朋友这三天中间三天是放假的呢？也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声啊。也特别好奇，想问问大家，这个接下来的假期各位有准备去哪玩呢？这个是周边游啊，咱还是往远了走？说到旅游啊，陆陆续续最近呢都看到有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发送旅游，各位呢也可以直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这个876的旅游部的小伙伴们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取得联系。比如说像这位叫做 CY， 叫做什么 C 源吗？应该是叫 C 源啊，回复了旅游，但是呢可能您看不到什么回弹。既然您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除了 C 源，还有包括像维，还有呢这个是叫做一夜啊，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了。我们呢这个暂时没有这个给大家推出一个专门的这种我们这个定制团，但是有其他的一些团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啊。各位呢也可以自己在微信后台，比如说您回复旅游的时候，哎，发现没有回弹呢，那您马上就留下联系方式，我们马上就会跟您取得一个联系了。同样呢，在微信上大家可以持续在后台回复到好物，在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四个品供各位来自主选择啊，都是非常好用实用而且呢非常大牌的好东西啊。分别呢是来自于可隆的冲锋衣，颜色款式供大家自主选择，而且呢价格只要799起，我觉得很好看啊，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就属于上下拼色款，而且呢显得一点都不单调，而且呢还是非常时尚的一个这种穿搭单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亲戚朋友啊，送给你的身边的小伙伴们啊，作为礼物，生日礼物也好，作为这个一个特殊回忆也好啊，在微信上自己来回复好物，来自于 Coach 的老花围巾，而且呢，这个 Coach 的老花围巾呢也是最经典的，他们家的双 C 标啊，是属于那种满印的老花，而且呢颜色也很多，供大家自主选择。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这种灰色，因为灰色它。

它属于是那种深灰浅灰都可以搭的，而且呢到了接下来的秋冬季呢不单调，而且非常的时尚啊，也算是一个搭配的利器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在后台回复到的是好物，看到了来自于戴森的吹卷直三合一的美发棒。那这款美发棒呢在一个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美发沙龙造型室大家呢或许都是使用过的，或者说你自己可以在其他平台上来看一下这款美发棒到底好用在哪里啊。那我们的价格呢很给力啊，我们呢只要1799，我们可以带走的是一个顶三个，而且是来自于戴森这个品牌，所以你想想它既好用又有品牌价值，同时呢它现在呢已经是这种作为就像比如说你周围有朋友搬家啦啊，有这个最近比如说有乔迁之喜呀，你都可以作为礼物来送给他，或者说最近他过生日啊，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份礼物啊。像现在戴森啊，它除了东西做得好，产品有价值之外呢，另外它的整个的这个包装也是做得非常的精美啊。还有呢，就是 MLB 的韩国直采的我们的棒球帽啊，也是很多明星戴过的同款，包括像杨幂呀，包括像小宋佳呀，啊，经常会选择戴他们家不同颜色的一些帽子。我比较推荐他们家的是软顶，各种颜色，比如说有浅棕色、米色、米杏色，还有呢，包括像这个藏蓝色、黑色的 mini 标，还有呢酒红色啊，我比较喜欢的几个颜色推荐给各位了。我更推荐的是 mini 标啊，如果是孩子戴的话，我觉得去戴这个男生去戴大标，女生去戴 mini 标。如果是男生是属于那种比较精致的、比较瘦瘦的那种，那也可以选择去 mini 标啊。那这种戴起来呢会更精致、更耐看一些。我觉得他们家的帽子比较好，价格又合适啊，而且呢，帽型也比较深，然后帽檐儿也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所以戴起来呢是比较显脸型、显小，而且呢，这个整个呢不会说特别的挑这个脸型啊，属于适配款、万能款。

哑巴湖大水怪微信后台发送说，这个出门踏秋啊，去哪踏秋呢？这个即将到来的三天小假，各位有没有出去玩的啊？有去哪玩的？还有说这个没出去玩啊，不知道去哪玩的，咱们分别都可以在微信后台大家互相来互动一下啊。

今天节目呢，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聊有关于保险的话题了。上周我们聊到了关于保单体检的重要性、方法以及工具。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些案例啊，来看一看，如果说不做保单体检，大概率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做了，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今天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呢，来自于市民张女士。早年呢，她和家人 A 陆续配置了多份保险，但时间一长，发现自己的保单呢是散落各处，保障内容模糊不清。通过智能的保单体检啊，她才系统的梳理了家庭的整体保障状况。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啊，某保险公司 A 福建分公司在一次上门服务当中，为市民陈女士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家庭保单的检视工作，那发现呢，其家庭成员已经是重复配置多份医疗保险，而意外风险保障却明显不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案例，来看一看分别能够给到我们哪些启发呢？

在保单的检视工作当中，检视专员会将客户的保单按照重疾、意外、寿险年金来进行分类，制作成家庭保障汇总表，逐条标注缴费金额、保障责任以及保障缺口。某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在为福州市民陈女士一家进行保

单体检时发现其家庭成员已经重复配置多份医疗保险，而意外风险保障却明显不足。青岛市保险行业协会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从业多年的保险代理人定期梳理保单，客户保单，主动排查各类保障缺口。近期呢，在他的保单盘点时发现有一位老客户有到期生存金尚未领取，于是呢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客户，告知其相关权益。很多人买完保险后会习惯性的将合同往柜子里一放，觉得保障已经到位，但事实上呢，几年前配置的保障未必能够覆盖到你当下的风险需求。或许呢，会随着你的年收入的增长，随着你家庭成员的增多，或许家庭的保障就会有部分的缺失了。有些客户呢，家里的保单摞起来呢，可能会有十公分厚，但是你问他，哎，你都保了些什么呀？买了些什么保险呢？哎，分别能够保障哪些内容呢？多半都是答不上来的啊。那当你问到他受益人填的谁，说好像还是结婚那时候填的太太吧。但是这时候或许你的家庭成员已经又出现了变更呢，比如说生了小朋友，是不是？那对于他的保障是不是有到位呢？保险专家指出，保单检视的价值就在于，哎，帮你及时发现自己的保障缺口、重复保障以及过期保单这些问题。通过检视就可以避免你的保障重叠，花费冤枉钱，也能够及时发现到底哪些风险领域还是处于裸奔的状态。今天的节目就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提醒，各位呢能够去回家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保单啊，比如说对于家里的这个中间力量，哎，保单配置是否充足啊？你的保额配置是否充足？不在于说你保单买了多少份，首先呢是在保单的不同的各个领域，我们要进行一个覆盖，在覆盖的同时呢，保额买的够不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中之重啊。除此之外呢，像给家里的这个中间力量啊，买完了，那我们对于老人孩子的配置是否到位？还有呢，就是对于家里的年金险啊，这种有分红型的保险啊，是否有一个合理的范畴，是买多了还是买少了啊？所以呢，各位家庭的一个保单都是，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是对于它有一个预算的，就像我们装修房子，这个大概要花多少钱，咱心里是不是得有个数啊？那这个都说预算是用来抄的，可以抄，但是咱抄也得有一个范围，不是？所以呢，这每个家庭的这保单的预算啊，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划定范围，基本上保障类的保险就占到您家庭年收入啊，家庭年收入总额的10%。另外，理财类保险有分红型、年金型以及教育金的这种理财类保险，也可以占到你家庭年收入总额的10%。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来说说自己家里的保单有多久没体检了呢？分别在保单购买的过程当中、选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留言了，是买多了还是买少了，或者说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也可以留下你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来看到，在东二环，整体的交通路况来说，比刚才呢会好了很多，但是依然呢需要各位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来稳驾慢行，尤其是在五里厅立交桥的这个上桥处的位置啊。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越丰高架往东太和的方向呢，也同样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应该来说是排队还是比较长的，不是一小段啊。因为我发现再往前走也是出现了亮黄。反方向依然是在鹤林高架，往东太和的方向，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东二环，鳌峰大桥目前在双向都是比较长的一个排队啊，提醒大家，这边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吗？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及时帮忙补充一下，非常感谢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五四目前在华林路交叉路口，往这个环球广场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提醒大家了。那其他路段呢，在此时此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各位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

0: 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时间来到9:39了，欢迎各位呢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还是天骄，在节目里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根据一些真实的案例啊，来跟大家来拆解对于自己家里的保单到底该如何去进行有效的检查呢？我们先来分析三个真实的案例啊，看看大家能不能学到些什么。首先第一个案例来自于张女士。张女士早年呢和家人陆续配置了多份保险，但时间一长发现自己家的保单放的到处都是，但保障内容都有些什么呢自己不清楚。于是呢就通过这个保单体检，他才这个系统的梳理了一下家庭的一个整体保障状况。所以问题出哪儿了呢？就是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啊，也是买了保险就忘。很多人呢家里都有这样的通病，保单一放就是好几年，保什么保多少全给忘了。教训是什么呢？买了保险不等于保障到位了，所以你需要定期的去整理保单，让保障能够看得见，才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给你用得上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是来自于我们福州市的一个陈女士。她呢在一家这个保单检视工作时啊，发现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自己家里家庭成员重复配置了多份医疗保险，而意外风险保障却明显不足。那问题出哪儿了呢？就是买保险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今天买一份医疗险，明天我又买了一份，结果呢重复了还不知道，该保的意外险反而没买。

教训是买保险我们要看全局，医疗险是报销型保险，买多少份也不能够重复去进行理赔，所以呢完全就是乱花钱。而意外险呢保费是属于这种便宜杠杆高，是家庭必备的一个基础性的险种。

第三个案例呢，是一位保险代理人在为他的客户进行保单盘点的时候，发现一位老客户啊，他有一个这个到期的生存金尚未领取，于是呢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客户，告知其相关权益。那大多数像这种有理财金的生存金到期的没有领取的原因出在哪儿了呢？有可能第一，客户自己不知道啊，他完全忘记了。第二呢，再加上他的联系方式可能没有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新，保险公司呢就联系不上他，因为联系方式变了嘛。所以呢，这个教训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更新联系方式啊，其实是相当的重要的。如果说你的手机号地址都变了，却没有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你就会发现自己该领的钱要不然就沉睡了，要不然你忘记了，你说这不就打水漂了吗？你根本就没有起到你当初要想要买这份保险的时候的这个意愿啊。既然说到了这儿啊，我们也同时回答大家几个问题。如果说您是刚刚上车，或者说刚刚开始接触保险的这个小白，咱们新手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就医疗险的重复购买是不能够进行重复理赔的。医疗险呢，它是报销型保险。我们在节目里，尤其是最近几周，应该说是最近几期啊，最近几期陆陆续续经常给大家来重复说，因为发现从上周开始到这周，很多的朋友会陆续的在节目当中会问同样的问题。那医疗型的保险，医疗险啊，它是属于是报销型的，花多少报多少，实报实销。所以说多份保单不是不能够进行重复理赔的。比如说我们住院，哎，我花了10000，我一份保险给你报了8000，另外一份保险最多只能给你报剩下2000了，不可能说这份报了8000，另一份我再报7000，还有一份我再报5000，那里外里多是多少钱了呢？就总额是不能够突破这个10000的这条线的，所以说不可能给你报出16000啊，18000、20000这样的一个价格，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报到10000，所以买医疗险一份足够，多了就是浪费钱。那同理说，这医疗险重复购买没用，那重疾险重复购买可以进行重复理赔吗？重疾险啊还不一样，它还真可以。重疾险首先它属于给付型保险，去诊了赔一笔钱，买几份赔几份。所以如果说你担心保额不够，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多家公司的重疾险来进行叠加保额。这也是为什么保单检视时要看清楚哪些险种可以叠加，而哪些险种是不适合不可以的呢？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家里有很多份保单的前提之下啊，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进行自己家里保单的一个第一次体检，那你的首次检视保单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可能会让你做起来这件事比较头疼，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你但凡你今年整个全体整体把全家人所有的保单都检视一遍之后呢，你的第二次就会容易很多了。所以呢，第一次万事开头难，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这个找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大多数人家里的保单会选在比如说像元旦呢，三天小假，可能也出不了远门啊，就在家里把家里这些东西都整理一下，让自己能够轻松的开启新的一年。还有呢，像时间节点呢，有些朋友会放在春节呀，对吧，小年儿，比如说23、24的啊，我们给家里的保单来进行一个

体检啊，大检查。就该变更的信息要及时变更，比如说像你的电话呀，你们家的地址啊，啊，包括保额的是否充足啊，保单是否有重复啊，家里是否有这种保单的缺失啊，有谁没买呀，这些呢都是需要做到一个提前的检视的。所以说到保险这东西啊，它呢买了保险不等于就是保障到位了，所以我们定期整理保单，让每一份保障都能够被看得见，反而显得是越发的重要了。第二点要关注到的就是买保险我们要看全局，那千万别重复，但是呢也别遗漏。医疗险呢一份就够了，像意外险、重疾险、寿险是要各司其职的，缺一不可啊。第三，联系方式一旦变了，我们是要及时来通知你的险企、你的这家投保的保险公司啊。不然呢，你该领的钱可能就没领啊，可能呢，你这保单因为没有过多的关注，可能也是这个中途断缴了，说不定你也不知道呢。你断缴之后，你这保险想要再重启，可能也是有点难度的啊。

过来关注一下路况消息啊。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巫山西路两个方向啊，巫山西路重点说到的是和白马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下桥之后呢，一路呢是往这个西二环的方向，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确实呢是排的已经呈现了一个这个猪肝色了啊。反方向呢是在刚刚过了信号灯的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所以这边巫山西路目前往西二环的方向和白马河的交叉路口和白马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到底是因为有事故发生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各位如果恰好行驶在这条路面上有看到，也可以来帮忙回答补充一下，再次感谢了。再来关注到八一七路，目前八一七路和群众路的交叉路口，在茶亭地铁站的门前，附近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亮红，队伍呢也一直是从这个信号灯处队尾排到了和这个西洋路啊和西洋路的一个交叉路口了，所以提醒大家。同时呢，我们再看到在仁德路啊，仁德路在负一。附属楼应该是属于叫做一技楼啊，技师楼这个背后啊，这边这条路上本来车辆压力呢就比较大，这边是双向单车道，所以呢交通压力也是确实是比较挤的。是双向双车道还是单车道啊？反正路面比较窄啊，所以呢目前从仁德路一路呢往八一七路的方向和上河里的一个交叉路口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排队。从今天上节目开始呢，到现在此时此刻，整个东二环的沿线就没这个消停过啊。在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都是比较挤的，重点说到的是五里亭立交桥上桥柱位置往连江南路的方向，往鳌峰大桥的方向，这边交通压力会更甚一些啊，已经是堵成了猪肝色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9:50，但是呢这个东二环的双向呢依然是比较挤的，也提醒大家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稳驾慢行，要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态，千万不要开滞气车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刚刚呢也是给大家回答了几个问题哈，再来看一下各位的回复，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到好物啊，确实今天回复好物好东西还是蛮多的，四个新品给到各位啊，分别呢是来自于可隆的冲锋衣，多种颜色供大家来选择，而且呢价格也很给力，799起买一件冲锋衣，而且是来自于可隆这个品牌呢，自从和这个迪桑特和始祖鸟归属于同一个集团，属于安踏之后呢，这个从设计师的一个整个水准到它的剪裁色彩的应用和材质的应用都是有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啊，包括像去年我就格外的喜欢他们家的那个粉色啊，非常非常嫩的那个粉色，显得皮肤非常的亮白啊，他们家的这

款这个粉色，有包包、帽子，还有一件防晒服啊，我都是超爱的。那今年呢，也同样我去看了，他们的剪裁也变得更加的这个利落了，而且呢非常的年轻化，看起来很高级，高级感满满啊。那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还一直想买一件，接下来像天气凉了，秋季之后我们要穿到的冲锋衣就很好搭配，很好穿。因为福州的秋天冬天首先有多冷呢，没有特别的冷，所以这样的一个不是很厚，哎，又有一些厚度，又可以挡风挡雨的这种冲锋衣就超级好用了。所以微信后台大家可以自己来回复好物，来看看799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很划算啊。还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来自于 Coach 双 C 标的这款老花的围巾，作为礼物送给家人送给朋友啊，399的价格，又是礼盒又是礼袋啊，家里可以买几份，那周围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咱们顺手拿出来，哎，也是不失礼节的。另外呢，还有来自于戴森的三合一洗剪吹啊，咱们的吹直，不能说洗剪吹，是吹卷直三合一的美发棒啊，沙龙级别的造型美发棒带给各位了，1799的价格，欢迎全网去比价啊。最后 MLB 韩国直彩的帽子啊，也是很好看的，多种颜色供大家来选择，黑色、米白色、藏蓝色、酒红色，还有这个浅棕色，咖就是那种浅咖色哈，就是咖啡色的那种颜色，就是有点深棕浅棕的，都很好看。尤其到了秋冬的时候，那种南瓜配色就很适合搭配了。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棒球帽，是经常像我这种，如果不洗头，我就戴个帽子，大多数人应该都这样吧，再戴个黑框眼镜就出门了，就非常的轻松，可能起床十来分钟，哎，就完全可以走出家门上班，也不挤，也不会说这个赶时间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129的价格还是非常诱人的。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四个新品，四个品牌供大家来自主选择。

0: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
1: 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

0: 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闪闪星芒，今天是他和先生相伴20周年的七夕。20年前，他就借着电台点歌告白，如今再次选择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送给爱人，感谢先生多年的包容和陪伴，往后3餐4季携手同行。也借着电波祝我们全体主播七夕快乐。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闪闪星芒点播的这一首陶喆《爱很简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啊。虽然说已经到了10:01，但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过江大桥方面呢，鳌峰大桥目前从台江往苍山一侧上桥处就开始排队了。那由西周往宝龙呢，目前在下桥处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啊。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那它有两个节点，一个是从这个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再往前呢就是鹤林高架到金山隧道，双向都在排队。西二环呢，主要是从陆庄高架开始，一路往牛西洲的方向啊。除此之外呢，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湖东路口是双向低速行驶，包括此刻的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还有这会儿的二环乌山路口、二环斗石路口也都是双向通行，速度不太给力的情况啊。那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7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企业洞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60亿元。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十升级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
6: 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哎呀，今天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我看这每次一到放假前哈，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平常我们说正常工作日呢，上午10点多是吧，这个二环呢、包括几座过江大桥啊，可能通行情况都已经慢慢的回归到正常状态了。你看这个点儿，话说呢，这由西周往宝龙又开始排队了哈，包括南二环，南二环目前从这个南台大道要往首山路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车流，因为这边有几所学校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家长去接孩子们了。所以说呢，这个中秋三天假期近在眼前了哈。那很多朋友呢说，哎呦，我很郁闷啊，郁闷什么呢？因为中秋之后还得再上3天班。昨天晚上我还说这个事儿哈，我说上这3天班吧，其实也好哈。那你如果说要是真的连休呢，那很多朋友他或者有这个工作处理不完的啊，或者呢后面要补班的啊，所以说你就换个角度安慰自己，你说哎，我中间上这3天班，我就当调整一下，我调整完了之后我再去投入到国庆假期的状态。

0: 太累了啊。那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因为这个今天傍晚开始哈，这个城区包括进出城通道以及高速，虽然说中秋高速不免费哈，但可能有些朋友他也要自驾游，可能会迎来一个出行小高峰哈。各位如果有从今天傍晚开始的这个驾车出行的需求呢，还是要注意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啊，关注路况信息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及时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了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部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 8399 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咱们在线上呢也可以直接来帮各位解决问题了。那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9月22号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介绍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安全利用的情况哈。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地理信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业单位呢已达27万家。15、15时期呢，相关部门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和时空智能科技攻关，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网站、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我们再来关注河北哈，河北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从行业看呢，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40个行业大类中，28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为70%。其中呢，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49.3%，有色金属矿选业增长22.8%，医药制造业增长14.6%，铁路和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设备运输制造业增长10.5%，汽车制造业呢增长8.7%。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方面哈。9月22号，北京新出炉的5年营商环境升级方案中呢，专门将智能网联汽车划入数据跨境管理的重点赛道，提出要动态优化跨境数据负面清单，理顺核心数据的识别判定流程，在规范边界内呢，推动数据要素有序流动。对国内布局和各类车企来说呢，这一政策信号既释放了跨境数据流通的便利化导向，也直接将行业的合规讨论从能不能向外传输的初级阶段，推向了具体传什么、传输的必要性如何和长期合规留痕的精细化层面。我们再来关注数据哈，这个近日呢，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表示，8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237亿千瓦时哈，同比增长33%。那1到8月呢，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15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哈。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啊，这个9月22号呢，英国汽车行业协会表示，欧盟拟议中的欧洲制造条款呢，把英国排除在外了啊，令英国汽车产业陷入了竞争劣势，并削弱其对欧盟经济的贡献。那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协会表示呢，说现行草案规定啊，未来英国本土生产的车辆无法享受欧盟车产型的各种激励政策哈，包括企业绿色车队扶持和二氧化碳超额信用额度哈。该政策呢还将英国车辆排除在欧盟成员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之外哈，这也就是欧盟公共机构的采购订单以后都不要英国车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路透社看到一份内部备忘录，保时捷方面的首席执行官向员工表示呢，这家大众旗下的跑车品牌暂无额外减裁4000个岗位的计划。那之前有媒体报道呢，说大众监事会认为以敲定的裁员9000人的基础上，保时捷还可以再裁撤4100个岗位哈。那企业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哈。近日呢，广汽法国公司的副首席执行官表示，广汽集团计划在欧洲布局新增产能哈，支撑其在法国等核心市场大规模投放车型的这个规划哈。那目前呢，这个广汽是由合作方麦格纳代工啊欧洲车辆的这个、欧洲市场的车辆。那广汽的业务呢，尤其是在欧洲方面哈、啊，是已经拓展到了芬兰啊、希腊、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我们再来关注小鹏方面哈，9月22号呢，有相关知情人士表示，小鹏机器人已经完成了供应链审查以及核心零部件的定点，量产进程呢进一步推进哈。那当天呢，小鹏集团举行了首届机器人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来自执行方、灵巧手、传感器、AI 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供应企业呢是集中出席。我们再来关注鸿蒙智行哈，这个最近大家的关注点啊，可能都放在他们上面了。那最近呢，这个根据财联社报道哈，也从北汽蓝谷方面知情人士这边了解到呢，响界从去年已经启动了鸿蒙智行响界专网建设，说今年以来呢，部分的专网门店、用户中心已经正式营业了。目前呢，建设计划正在按照这个安排推进哈。另外呢，这个鸿蒙智行响界专网是由北汽和华为共同规划的，主要用于鸿蒙智行渠道体系内这个响界的销售网络的业务举措哈。那他们也指出了说，鸿蒙智行响界专网呢，并不是独立于鸿蒙智行体系之外的，而是和鸿蒙智行其他渠道业态一样哈，统一管理。因为最近这个鸿蒙智行的问界的事情，大家的热度非常高啊。我们再来关注哈、啊，这个9月21号哈、啊，广汽埃安的一台新车瑞尔7啊正式下线。那这车呢？目前哈、啊，它是有一个先享计划的哈、啊，这个具体权益各位感兴趣的，您可以自行去了解哈、啊。那智驾辅助方面呢，这车是配备了27颗车规级的全视角传感器哈、啊，包括华为192线激光雷达和3颗4D毫米波。那动力方面呢，用到了超级三电哈、啊，那这个新的热管理系统和28合一的这个热管理模块啊，它的这个电耗呢 ，CLTC 100公里是9.7度哈、啊，纯电续航呢700公里。那电池方面呢，同样是用到宁德时代电池，而且融合了这个埃安弹匣技术的2.0版本哈、啊。所以说呢，这我们总说到9月了，新车啊，那是一台接一台哈、啊。各位如果有购车需求的话，还是要好好选择一下了。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啊，说国庆打算出门，然后呢时间还比较长，要自驾出游，目前自己开的是一台油车，然后呢是几个人一起，有什么需要检查的？这个我觉得肯定是车况吧，我们也来问问林平故事。林平故事你好。
2: 嗯，大家好。
1: 哎，这个中秋国庆您看马上到了，尤其是国庆节，很多朋友呢准备自驾出行，那这时候大家可能不太懂，说我长途自驾之前这个车我到底要检查什么呢？能不能跟大家科普一下？
2: 油水、刹车、
1: 底
2: 盘、
1: 胎
2: 压。
1: 基本上就是我们找个 4S 店或者直接找家修理厂，然后直接去让他请检测一下就可以，是吧？
2: 全车检查一下，就是长途检查一下嘛。
1: 这个长途检查是一定必要的吗？那有些朋友说了，
2: 如果比较不放心的话，确实要检查一下，特别是那种啊、年限七八年的这种车，
1: 就车龄长。

0: 的还是尽可能查，两三年新车其实倒还好，
1: 两三年的基本上是没事。
0: 嗯，明白了。那如果是一些新能源车呢，是不是着重的要去检查一下这个电池下护板的地方？
1: 新能源的话就是检查一个，无非就是检查刹车跟那个胎压吧。
0: 嗯，其他的就没什么太多的问题了。
1: 是。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了说22年上牌的科鲁兹，然后呢是自动版的，现在呢是黑色车身，公里数呢65000左右，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到多少钱呢？
1: 科鲁兹，
0: 嗯，
1: 22年的，
0: 嗯，
1: 这个应该在三万五左右。
0: 三万五左右，它当时新车怎么也要10多万吧？应该
1: 10万左右。
0: 这是不是雪佛兰现在基本上在二手车市场上其实你也很难找到了？
1: 是，
0: 嗯，明白啊。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林明估师，目前的比亚迪秦 PLUS 大概二手车的价格在什么区间？然后最好是没有坐过营转非的车。
1: 多少区间啊？
0: 嗯，二手的秦 PLUS。
1: EV 还是什么？
0: 他倒没说，因为秦 PLUS 好像版本特别特别多。
1: 是。
0: 嗯，那如果说没坐过营转非的，大概会在多少钱呢？
1: 年限主要是他预算多少？
0: 嗯，
1: 比如说3到5万，
0: 嗯，
1: 3到6万，这都有地方买。
0: 嗯、其实都能买，就看你大概是想买来干什么用。你是买来跑车还是什么情况，是吧？
1: 没错。
0: 嗯，明白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24年的高尔夫，然后呢是黑色300的版本哈。那现在公里数30000出头，他说这个车现在如果要置换的话，拿上补贴，您觉得综合下来能抵到多少钱呢？
1: 高尔夫，
0: 嗯，
1: 这个应该在黑色的，
0: 嗯，
1: 这个应该在8万左右。
0: 8万左右，那至于说补贴这个，就是看他能拿什么样的了，是吗？
1: 是要买什么新能源还是汽油的？
0: 哦，那就是还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嗯，明白了。好，感谢林明公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应该叫下周再见了，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拜拜。
1: 嗯，拜拜。
0: 嗯，刚才这位朋友哈、啊，他补充了说想买一台秦 PLUS 用来上班代步纯家用，那我觉得按照我的了解，大概4到5万的预算你是能买到的，那当然可能你得接受公里数大一点哈。那如果说呢，你的预算更高，那肯定就更好选了。那如果预算相对要低一点呢，那可能你就得考虑考虑关于营转非的这个事儿了，或者你就得接受这车公里数它就是大，或者有点小毛病。因为秦 PLUS 本身车卖的多。二手车市场的存量就多，但是你就得考虑了你的预算，它和各种各样的车型车辆的这个本身的情况要去匹配得上啊。说完了这二手车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新车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新车方面有哪些新的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了哈。比如说，哎，这个最近呢看到一台车，这车哈，咱们先说名字，它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了，什么呢？奇瑞 QQ。当年啊，这个奇瑞 QQ 和比亚迪的 F0 那可是双子星啊，那会儿我印象当中我还很小，可能我还上小学上初中吧，但是风靡一时啊。当时多少年轻人，我印象特别深，我邻居家那个哥哥，他当时呢好像就是开了台是奇瑞 QQ 嘛，还是比亚迪 F0 啊，当时我看着，我说哎呦，这小车看着真好玩。后来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洗礼哈，这 QQ 这个系列慢慢的淡出大家的视野了。不过最近它又回来了哈。9月22号，奇瑞品牌公布哈，奇瑞 QQ3 EV 的摩登版正式上市，一共就一款配置，价格呢在8万多哈。那作为特别版车型呢，它还是有一些外观的调整的哈。首先啊，当时奇瑞说了要重新打造 QQ 这个产品线的时候，很多人说是不是像当年那种小车？嗯，你说这次车型吧，它也小，但跟当年那个肯定还是不一样了哈。这么多年，10几20年设计理念都有区别了哈。这次这个特别版呢，外观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两侧的这个拉花，包括一些细节的点缀，还有全新样式的进气口，你看上去呢，还是会觉得哦，这个车还是

充满了这种年轻的属性在的哈。那半隐藏门把手包括这种复古大饼的轮圈造型哈，看上去真的有那种80年代梦回上海的感觉。那整车呢，内饰方面哈，应该说在这个价位里还是诚意比较足的哈。你像这个 AI 的灵犀座舱啊，15.6的 2K 中控啊，包括8155骁龙的芯片啊，还有呢一些 AI 语音交互，你像 CarPlay、HiCar 还有这 CarLink 也都支持哈，手机互联功能都支持。那动力方面呢，它一共是后置后驱的纯电形式啊，有两个版本哈。那这个其中一个版本呢，电机最大功率是58，还有一个呢是90哈。那扭矩分别是90和115。那电池容量呢，这两个版本差的也挺多的，一个29.48千瓦时，一个是41.28千瓦时。那对应续航是301和420哈。那底盘呢，新车还是用到了连杆的独立悬架哈。那这车呢，其实也很有意思。那对标的也就是现在的一些热门车型了，比如说武林缤果啊，包括比亚迪海鸥啊，这些纯电小型代步车。就这些车型啊，它的这些对手都已经有很好的口碑了啊。那竞争呢也是相当的激烈的。不过呢，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对于企业、对于车企来说，才能倒逼他们去打磨他们自己的产品啊。你说，如果想单纯用某个这个情怀的话呢？可能不太会有消费者去买单，但如果你产品力也上来了，再加上情怀，这个一加一才能把它大于二哈。所以说呢，关于这台车哈，特别有意思，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不管是这个特别版还是之前的奇瑞这个 QQ3 哈，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还是稍显排队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尤其是东二环，目前从这个五里亭开始一路要往前方，鳌峰大桥方向呢，都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还有就是目前我们关注到的是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包括此刻的61福马路口哈，南北双向也是在排队过程当中哈。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奇瑞 QQ3 哈，还有朋友说了吉利的熊猫，对，对，我想起来了，吉利熊猫啊，我刚才就在想，我说奇瑞 QQ、比亚迪 F0，我说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呀？我想半天我没想起来啊，对，吉利熊猫。当年这三台车啊，那我跟你说热度非常高，都是年轻人的心头好啊。为什么呢？第一是造型讨喜，第二呢是价格亲民哈。那你要说到价格相对亲民呢，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哈。9月23日呢，吉利银河 E5也正式上市了。那这次一共是5款车型啊，官方指导价从9万到13万哈，也是相对比较亲民的。那这次呢，除了外观调整之外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前驱变成后驱哈。应该说这个动作呢，不止吉利一家车企在做，很多车型都开始进行这个动力驱动的调整了哈。那也用上了激光雷达哈，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从新车上面来看哈，它还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这个封闭式的前脸加上那种狭长的灯组哈，辨识度呢还是很高的。再加上呢，吉利的这个银河新的车标哈，就这一年多以来，我在路上我看，第一开始我看我总觉得不习惯哈，后来看着看着，哎，我还确实挺显眼的。另外呢，就是这次呢，这个车型还配备了激光雷达啊，千里浩瀚 H5 的智驾辅助，包括城市高速的 NOA 领航啊，还有这个指尖泊车等等这些高阶智驾功能。那尺寸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那轴距2745，那这里的前置前驱版呢，它新款的吉利银河 E5 就是这个530的版本，轴距呢是2750啊，就是它是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的。那门把手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回归到了传统的门把手哈，而且新车还会有18、19两种规格的轮胎哈，各位可以选择。那从这个内饰方面呢，应该说看上去质感还是不错的哈，这个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过啊，屏幕肯定是都给各位安排满了哈。另外呢，就是车里它专门设计了一个水晶旋钮，这个旋钮呢，你看上去哈，虽然说孤零零的在这儿，但是它的这个质感，尤其是灯一照，或者说阳光直射进车内的时候，那还是有感觉的。动力方面呢，我们要着重关注一下哈。新车呢是继续搭载单电机，但主力的四个配置车型呢都是基于800伏的架构开发的啊。老款车型的前置前驱变成了新款车型的后置后驱，动力表现后驱车型肯定会更好啊。电机最大功率呢是245千瓦，那比现款车型呢提升了85千瓦，所以说别看还是单电机，那体验肯定是不一样了哈。那同时在这次的新车里也保留了一款前置前驱布局的啊，基于400瓦架构的这个价格相对便宜的车型哈。那新的主力车型呢，是用到了吉利的 AI 智充啊，6C 超快充，包括新一代的这个神盾的刀片电池、短刀电池哈、啊，不好意思，这不能把厂家闹混了哈、啊，人叫短刀电池的这些技术。那后置后驱的车型呢，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哈、啊。

部分呢还是搭载了这个 CCD 的可变阻尼减震啊，那前驱版的那个保留下来的啊，也是前麦弗逊后四连杆的独立悬架。所以说呢，整车这次的升级变化啊已经很大了。那国内的纯电 SUV 市场呢，这个竞争那我就说相当白热化了。各位，这个新的银河 E5 它要面临的，你像都有谁呢？比如说比亚迪元 Plus 啊，比亚迪海狮05 EV 啊，包括丰田的博智 3X 和深联。

在销量当中打滚打出来的嘛，对不对哈、啊？那所以说这次呢，银河E5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哈、啊，它换了后驱设计，增大了电机功率，然后呢，用了新一代的电池技术，包括 AI 智充等等，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自家的这个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系统，整体的产品力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哈。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您考虑预算的话，它还是保留了这个400架构的前驱的这个版本的哈。那当然，肯定驾驶质感它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找一台啊纯电紧凑 SUV 代步的话，那这台车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的哈。

说完这台车呢，我们来关注哈。有朋友说当年的这个吉利熊猫自己还有一台，当时买到这台车的时候特别开心。这一说真的，这都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这个启境 GX7 在昨天呢也跟各位见面了。昨天9月23号发布了好多车啊，这次呢启境车型啊一共三款，价格从23万到30万哈。那这个具体优惠力度各位可以去自行了解。那新车定位呢是中大型的五座 SUV， 全系 1.5T 增程动力系统哈。那车辆外观方面呢怎么说，鸿蒙智行啊，这个味道是很足的，家族化的一个设计哈。那虽然说呢鸿蒙智行旗下的几界它的设计总有不同，但是呢你大体上看上去哈，它还是有很经典的感觉在的，包括车头的这个百万像素大灯啊，还有呢流线型的 SUV 的设计哈，两侧呢还有风道。那当然风道这个东西呢，其实你说它没有用吗？很多人说哎这东西没有用哈，尤其是对于这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车还是有一点的。那车辆尺寸方面呢，轴距3070哈，这个看上去就很宽大。那参数呢也不用说了，就是为了确保大家在乘坐过程当中的这种体验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内饰，这个内饰呢我们说这个啊传统的味道也很足哈，两块屏幕，而且呢就是中控屏和这个我们说副驾娱乐屏都给安在一起了哈。那另外呢就是为了提升质感啊，它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功夫，就车顶用到了这个天鹅绒面料啊，全车的装饰条呢都是电镀银啊，包括呢门板也是 PVC 的全包啊，还有就是这个音响的喇叭罩啊，它都给你做了这个金属拉丝的工艺啊。就是现在哈，咱们底盘这事儿先放一边哈，我还没说到底盘，而且每家车企对于行驶质感的要求不一样，但是现在尤其是各家新势力，它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车里你能看到的能摸到的地儿一定得让你感觉到这地儿很贵哈。

那空间方面呢，它这次啊也是主打的这个20秒一键纯平大床啊，就现在真的是已经拿这个看房啊，拿装修的一些措辞来描述车企了哈。你像它有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床啊，前排零座这个零重力啊，六分位单人大床啊，等等等等的这种描述哈，包括户外巨幕影院哈，它可以在后备箱拉那个投影啊哈，就你这功能我觉得倒还有用，就出去露营嘛还行。那这车的动力或者说底盘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全系都是 1.5T 的增程，然后有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后驱和三电机四驱三种不同版本啊。那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200，零百加速呢是7.6秒啊，双电机四驱呢最大功率340，零百加速4.9秒，那三电机四驱呢零百加速只要3.9秒啊。但这个配置呢，我觉得在动力表现上哈，划分的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在选的时候呢其实也就不用太纠结了啊。如果说纯家用，我觉得这个动力哈，你就考虑单电机后驱或者双电机后驱就可以了哈。这三电机四驱呢，这顶配其实单从驾驶习惯上来讲，平常很多人不一定能用得上哈。

底盘呢，这次它用到了这个华为乾坤赤兔平台哈，那可以搭载这个预测感知网络哈，那过坑呢降低它的这个冲击性啊，还有呢就是前双叉臂后 HB 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啊，包括双枪臂式的空悬啊，还有呢支持车身高低可调啊，这个也都算是能安排的都安排上了。所以说这台车呢，它是精准的卡到了30万左右的这个中端的家庭 SUV 的赛道哈。那你像它的竞品也都是实力不俗，比如说小米的预期啊、理想 i6 啊这些主流车型，但是各家呢在这个价位它的差异化又比较显著哈。小米预期或者说小米大部分车型哈，除了鹏程 N90 之外，我觉得它都是侧重于年轻科技的哈，包括这个性价比的。那理想 i6 呢就是全能家用的这种配置哈，我们一家人都用这台车，一家人出行哈，深耕多人口家庭的这种场景。那起敬的这台车呢，首先就是华为的高阶智能配置啊，包括这个所谓的一键成床的设计啊，还有呢它的这个底盘硬件的搭配啊，我觉得比较适合这种想体验啊这个高阶智驾啊，然后呢还想在驾驶过程当中有一些操控属性的哈。所以说各位如果有需求的哈，我觉得都可以去趁着中秋国庆，哎，准备买车的该去试驾的就可以去试驾一下。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溢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

0: 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那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来说一台车哈，这车呢我还确确实实是有关注啊，我之前还真的有考虑来着，就是这个别克的致敬 E7 哈，同样在昨天正式上市了。那新车呢也是三款车型哈，售价从15万到19万。那这次呢它是迎来了一个外观和内饰啊，颜色等等方面的一个更新，而且新增了一个满配 Pro 版哈，定位呢中型 SUV 插混动力。很多人说别克的车怎么样呢？其实这台车哈，不管是我自己是真的体验过哈，还有很多的客观的评价，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哈。那外观方面呢，这次新增了两个很年轻的车漆，一个是致敬绿，一个是弹幕粉哈。那新车呢整体造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尺寸方面呢，2850哈，这车呢当然我们说目前在售版本哈，我体验过空间表现，我觉得你不能说它空间表现特别好，毕竟它定位在这儿，但是我觉得家庭用车是完全够的。内饰方面呢，因为它新增了外观颜色，这次也是做了一个内饰的限定配色哈。其他方面呢并没有一个很大的调整，8.8英寸的仪表，15.6的中控和50英寸的苔藓啊，包括手机的三种互联模式哈，都可以去支持。那这车呢应该说还考虑到了家庭用车哈，它有一个所谓的叫5恒大健康座舱啊，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哈。因为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车辆的安全，不光是主动被动安全和车内材质的安全，这个也是很关注的哈。还有就是整车这次的一个新增版本哈，1600的超满配 Pro 版，那它在这个基础上呢升级了 1.5T 动力哈，就你不需要在动力和智能辅助之间做出抉择了，你都可以要了哈。所以说这次呢它的动力表现就有 1.5T 插混 1.5 升插混哈，两个版本。那综合功率呢是280和237啊。那如果说你考虑经济性，那你就选 1.5 升插混，如果你还是想这车开起来有点劲儿哈，这 1.5T 肯定还是没错。

报的哈。那这次呢，新的款哈，应该说上市之后呢，让它的产品配置更丰富了。所以说呢，各位感兴趣的这台车，我觉得适合家用哈，它没什么大毛病哈，就我们总说的叫水桶车型。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宋晨继续陪伴各位。

0: 望等待。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通过全球眼看到，东二环从这个五里亭到鳌峰大桥双向还在排队，而且从排尾路的这个位置要往鳌峰大桥上桥过苍山这边呢，在上桥处队伍排的还是挺长的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那另外我们关注到61路，也就是闽江大桥苍山桥头这边呢，在12医院门口上腾地铁站的这个位置也开始出现排队了。除此之外呢，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湖东路口，包括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节前一天哈，各位在路面行驶

0: 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面及时的通行情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闭幕后，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重庆市城市综合治理条例》《重庆市艾滋病预防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条例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行，其中条例创新咨询检测制度，医疗机构开展血液检测时，受检者未明确拒绝的，将艾滋病检测纳入检测项目，建立双轨告知制度，既明确感染者应当主动将感染或发病事实及时告知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申请结婚登记对对方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又创新设定医疗机构代为告知制度，既感染者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进行告知，并给予医学指导，及时阻断传播风险。在半年度业绩会上，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回应公司与华为合作模式变化时表示，双方的跨界合作进一步升级为问界专属专营模式，通过专属渠道、专属服务团队、专属品牌运营等多维度提升品牌价值与销量，这也是全球高端豪华品牌的通行做法。新的合作模式是双方跨界融合、持续加强合作的基础上的又一次创新，是体系和协同机制的进一步升级，也是资源的聚焦和渠道的提质增效，有利于推动问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9月23号，张雪机车发布声明表示，近日发现部分非官方渠道散布与公司招聘相关的虚假信息，目前仅部分研发关键岗位委托猎头机构进行招聘，猎头机构不会以任何名义向求职者收取费用，其他岗位均为公司官方直聘，目前一线操作工岗位暂无人员需求，公司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以劳务派遣、内部推荐、付费内推等名义开展所谓招聘活动。近期大量 iPhone 用户反馈，苹果在最新发布的 iOS 27.2 Beta 2测试版本中呢，针对中国区用户悄然新增了一项名为限制运动数据的设置选项，该功能位于设置隐私安全与运动健身目录下，开启后呢，用户可手动选择需要限制的应用，被加入名单的 APP 将无法获取加速剂、陀螺仪等运动传感数据的权限，从而从系统底层切断摇一摇开屏广告的触发源头。实测发现呢， iPhone 在升级到 iOS 27.2 Beta 2版本后呢， Apple Store 必须登录国内 ID 才能在设置里看到相关选项并启用该功能，而启用后重新切换回国外 ID 功能就会失效，此前用国区账号设定的限制名单也会同步消失。也就是说，这是苹果针对中国市场特供的一项用户体验措施，账号功能跟着账号走，而非跟着设备走。9月23号，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接受央视财经专访时表示，未来十年他看好生物增强。他参与创立的神经连接公司正试图突破人类信息传递带的瓶颈。马斯克表示呢，即便 AI 足够友好，愿意服务人类，人机之间的信息传输速度仍然太慢了。人类带宽峰值大约只有每秒100比特，我们输出信息速度极低，而计算机之间以万亿比特每秒通信。任何能提升人类交流速度的技术都会改善人与机器之间的对齐，否则对于一个以每秒万亿比特通信的 AI 来说呢，跟人沟通就像是人类在和树说话。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8876，
1: 警民直通车。时间来到了11:0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今天呢是9月24日，星期四啊，这个各位期盼已久的中秋假期马上就要来了。那中秋之后呢，我们再忙碌三天，又要迎来国庆假期。这个不过啊，今年中秋假期呢，我看了一下，高速不免费啊，我估计很多朋友不太会跑远。但是到了国庆呢，就不好说了。这个每到大型节假日前夕啊，我们也会邀请到福州高速交警支队的民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0: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0: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福州高速交警支队的朱贤博朱警官。朱警官好。
4: 主持人好，876的听众大家上午好。
1: 这个朱警官也是老朋友了，好久没见。昨天呢，我们先跟朱警官去拍了一下我们高速宣传的一个视频，然后呢，我就问朱警官，我说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计流量怎么样？就像刚才说的，中秋幸亏高速收费了，是吧？不然这个叠加到一起了，它可能就要。
4: 对，那这个今年是这个中秋三天不免费，国庆七天是这个七座及以下的这个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那如果是把中秋和国庆间隔的这三天也调休掉，那可以组成一个13天的一个超长假期。那这个我们研判啊，这个在中秋国庆假期有一个叫做先团圆后出游的这样一个出行特征可能中秋节大家选择在家里团圆，那中秋节过后，那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进行一个出游的一个
1: 需求了。
4: 对对对。
1: 那朱警官您看啊，刚才我们提到了，首先第一点就是今年中秋假期它高速是正常收费的。
4: 对。
1: 那另外呢，就是中秋国庆之间这间隔的三天是要上班的，但是那从这三天工作日开始，会不会就提前迎来这个高速通行的一个小高峰呢？
4: 那我们研判有可能部分的群众，在选择这个在这三天调休1到3天，那加上后面的国庆，凑成一个更长的一个假期，那也相当于一个错峰吧，在大家可能部分群众还在上班的时候，他先错峰先出去，那等这个部分群众开始游玩了，他就错峰返回，这样是一个错峰的一个举措。
1: 那如果根据我们今年的研判和往年的一个实际情况看，那我们国庆期间的出行高峰还是集中的呈现在10月1日上午吗？还是
4: 对，那我们研判是9月，根据往年的这个国庆的这个特点，9月30日就是国庆前一天，从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出城的一个高峰了，那这个我们根据近几年的一个统计啊，我们福州的这个已经从原来的单纯的节假日的一个输出车辆输出地已经开始有所变化，可能这个输出跟输入已经逐渐的均衡，也受益于我们这个省内包括我们市里面这个文旅行业的这个大力的一个发展。
1: 因为朱警官说这个，我从这周开始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知了，在福州路面上外地的牌照的车越来越多了，
4: 已经开始多了。
1: 对，我今天早起来上班，我在楼下看到了一辆新疆新 A 乌鲁木齐的车，我说这是多没事啊，这么早就来了。然后那说到这个哈，我们从9月30日开始傍晚的时候，这些车流它是不是着重的目的地会在省内或者说在福州市区周边，因为它可能不会跑太远。
4: 那是这样，9月30日这个我们研判是以这个出城的车流为主，那出城的几个主要收费站，比如说往北往浙江方向的这个京西收费站，那往南方向的福州南翔迁收费站，这些收费站可能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出城的车流，出现一个排队缓行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呢，也建议各位哈，就是咱们在出行过程当中，从出城第一步开始，您能错峰就错峰啊。如果说9月30日您已经请假了，咱们在上午中午这个时段可能流量会相对小一点。那如果说您时间呢可能比较赶，它如果放到10月1日中午到下午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我们流量也没那么大？
4: 对，那可能从中午或者下午再出去，可能这个流量就会 下来一些，下来一些。
1: 所以说，我觉得哈，各位要看你去哪儿。如果说，咱们从福州出发，去这个省内下张泉呢，包括去浙江温州啊这些相对比较近的，你10月1号睡个自然醒，对吧？我觉得再出发也行。
4: 是的，还有要提醒的就是，有的群众可能选择在9月3号的凌晨，
1: 我就卡这个收费这个问题，
4: 凌晨出发。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涉及到一个疲劳驾驶的这个概率，比如凌晨出行，那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选择在凌晨出发。如果确定要这样，那肯定前面你要保证充分的休息，
1: 没错。
4: 然后比如说车上有2-3个驾驶员轮流的，比如说感觉疲劳了，赶快进服务区换一个驾驶员，交替的这样。
1: 就是朱警官说到这个凌晨这个事儿哈，我还在想，我说我们每年看这个国庆期间，包括春节期间，大家都是凌晨卡着12点下高速，不然要收费。那我们按照往年的惯例来看，凌晨上高速的这个车流它多吗？
4: 也还是多的，但是它这个高速公路的免征是以这个下高速的时间是在这个10月1日到7日之间，就算是免费的。比如说你9月30号的下午上高速，但是你的目的地是超过了这个9月30号24点，到了10月1号的0点，那就你下高速的时间是在这个0点之后的，就是免费的啊。
1: 所以说哈，各位千万不要有误区，说这个我上高速我也得卡着这个10月1号0点哈，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刚才啊，朱警官就说到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其实这个应该说在大型的节假日期间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
4: 对，那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国庆假期，国庆假期跟我们春节的7天长假还不大一样，国庆假期我们叫做客货交织。在春节可能很多的大型货车也要回去，师傅要休息了。
1: 对，
4: 那以小车为主啊。那我们的国庆假期路上是有货车的，那我们很多看到在国庆假期会有所谓的2桶2箱油。不是在这里没有贬低任何群体的意思，
1: 这个我们说因为它车辆太大了。
4: 那可能有一些群众平时是没有上高速经验的，这时候上来，但是城市里面又没有看到这个大型货车，
1: 对，
4: 上来慌了啊。那所以说我们这一定要注意这个记住，国庆假期是客货交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遵守高速公路通行的相关的一些规则要求。
1: 因为这个啊，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跟朱警官我说，我主动坦白哈，我说我前段时间开车上高速，我就开得很慢。朱警官说你开得慢也不行。这个我说实话，我可能就属于2箱油选手啊，因为平常确实开车或者上高速的情况不多。
4: 是。
1: 那么我们其实是要理解的，我们说这个只是一个戏称，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平常不怎么开车，或者呢，他平常可能短途通勤半径就2-3公里，甚至刚拿到驾驶证的，在国庆期间想练手上高速，那这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第一，就是我们要选择好车道。
4: 对，
1: 第二呢，就是你千万不敢自己一个人上路。
4: 对，那我们这边说分为2种，一种是可能刚刚，比如9月份刚刚考取驾驶证，
1: 刚拿证
4: ，对，很新鲜，想上高速。第二种我们叫做老证新手，可能3-5年前考过驾驶证，然后在城市里面也都少开，那到了今年，想去周边哪里，旅游一下，那这种老证新手跟新驾驶员，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如果有出修行需求的，可以这几天提前的复习一下，
1: 练车复训一下。
4: 对对对，
1: 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啊，朱警官，就是我们说老证新手和新驾驶员，其实这两者要比，其实老证新手他可能带来的一些潜在危害会不会更大？因为新驾驶员他可能刚考完科三啊，他还
4: 有一些记忆，
1: 热乎劲儿在这儿。但是老证新手，这个我们说876有一个同事啊，我们不能说是谁，拿证他那证都换到长期的了，他平常不开车。他说他每次放假的时候要开车之前，但我们这同事他观点特别好，他都要专门花钱请人去复训，
4: 那这个
1: 开
4: 特别好，
1: 因为他也怕他出点问题。
4: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针对老证新手这个事儿，我们高速交警是不是在这些大型节假日期间也是要重点关注的？
4: 对，那我们还经常的这个，比如说
1: 进驾校、
4: 进机关，然后包括我们进社区，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宣传视频、宣传资料，通过我们社区群。通过我们机关单位的这些工作群，向我们的这些交通参与者进行一个普法宣传。
1: 所以说哈，在这儿也提醒各位，不管您是刚拿证的，平常不怎么开车的，甚至您拿了证就没碰过车的，国庆期间咱不说上高速，哪怕你在市区周边自驾游，提前去熟悉一下车。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跟车要有关系了，朱警官。除了这个老证新手之外，在国庆期间啊，很多人三五成群

0: 啊，我开朋友的车，或者我租一台车，那这时候我突然之间换了一台车去开，是不是可能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呢？
1: 对，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旅游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对，
1: 我们现在有一种比较新潮的旅游方式，比如说到了目的地租一辆车，或者借当地朋友的车，
0: 没错，
1: 借车或者租车开。那我们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刚才说的是老证新手，那现在是
0: 老手新车，
1: 对，新车。那这个车跟我们平时自己的车可能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对，
1: 那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一些空调的按钮啊，包括一些雨刮器啊，双闪灯啊，这些位置在哪里？你肯定要提前的掌握。如果你不掌握的话，到时候临时临了要用了，在高速上面到时候慌了，再去点，很容易发生一个分心驾驶的情况，低头去找，这个按钮在哪里？
0: 没错没错，
1: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第二个是。我们要提前了解这个租的车或者借的车子是车况，我们要提前检查一下，因为车胎有没有气啊，
0: 对，
1: 油是不是满的，电是不是满的，有没有启动的时候检查一下这个自检的这些故障灯有没有亮起，那包括我们的三角牌在车后面的什么位置，那各个车的品牌三角牌的位置摆放的不太一样，有的是放在后备箱的下面，有的是放在这个后备箱的箱门上，等等，那有的车还可能借朋友的车还没有三角牌，这些都要提前的了解，如果该配的配，该补漆的补漆，
0: 就是我们说车里这个三角牌啊，灭火器啊，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用上，但是如果能用一次说不定就能
0: 救命了，
1: 救命！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然后啊，就说到车，刚才其实节目开始之前，我和朱警官一直在聊，我们十年前开车上高速，其实呢都是油车，但是现在开车上高速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新能源车和我们的智能驾驶，那朱警官，其实您看啊，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发展，包括智能驾驶的普及，在我们高速行车过程当中，包括对于我们高速，不管是我们交警部门还是路政部门，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挑战呢？
1: 对，那包括我们在日常巡逻的时候，发现路上这个小蓝灯多了
0: 比比皆是啊！我一抬头全是蓝灯了，
1: 多了不少，确实确实，那这个也是一个新鲜的事物，确实我们要怎么说，也要接受，要辩证的接受。
0: 就是说到这个智驾，我刚才跟朱警官分享了，我说就前两天就在这个福州某条路上哈，我在车里我就看，我说前面这车怎么没驾驶员呢？我以为他是以一种什么奇怪的姿势在开车。然后后来我一看，哈，好，我知道了，这个后视镜上蓝灯已经亮起来了。这个驾驶员双手拿这个汉堡吃得很开心啊。我理解可能是饿了或者有一些其他情况，但是这种行为它本身第一不合法不合规，
1: 对，
0: 第二非常。这个非常危险。我们说你在市区里开车，它可能带来的危险是什么呢？跟车距离过近，那这时候呢速度低，如果说反应不及时或者驾驶员做出一些误判，可能引发追尾。但是如果放到高速上，那造成的后果可能就要严重的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那不妨给大家说一下，近期，今年以来，全国包括省内也发生了不少的这个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并且脱手拖延，我们叫做。滥用辅助驾驶的一个情况，也造成了一些事故的发生。
0: 就是各位一定要知道哈，我们在高速上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其实往往它都会造成相对严重的人身跟财产损失。
1: 毕竟它的车速比城市里面快很多，冲击力也比较大很多。
0: 然后说到我们高速用智驾这个事儿哈，朱警官，网上其实我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尤其是前两年，这两年还好吧。很多人说，哎，我开着这个车上高速哈，我就已经在车里睡觉了，还有在车里打扑克的，我什么都看到了。
1: 好，这种情况，我刷抖音经常刷到，
0: 对，经常有啊。
1: 我一刷到，我就给他点个举报。
0: 这个我们真的啊，这个我们这种情况真的是要举报一下，为什么呢？他就是在宣扬这种不正确的驾驶习惯。
1: 是啊，那现在我们这个能够买到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等级啊，我们叫做 L2，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比如说电视上啊，这个电影里、
0: 对影视作品当中那种啊
1: 自动驾驶。因为我是福州人，这个普通话这个翘舌平台智驾和自驾分不清楚啊，这个叫做智能辅助驾驶哈，还没有远远达不到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脱手拖延万万不可取，我们要始终要牢记我们的驾驶员还是我们的第一责，这驾驶的第一责任人。 这个因为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

0: 智能辅助驾驶，叫我们新能源车辆，不管它宣传的多么的这个神乎其神，在调查过程中还是发现了这个车辆在这个驾驶中出现了这个传感器失灵，包括这个雷达，这个探头等等都出现这个不灵敏的情况，包括一些异物遮挡，包括一些天气的原因，包括这个识别的这个障碍物的一些误判，
1: 物体的这个误判，
0: 对，等等的这些情况都导致了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些不正确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导致的事故。
1: 所以说啊，就像刚才朱警官讲的，我们现在哈，不管是工信部的标准还是国家的标准，它是 L2 级自动辅助驾驶，但是我们确实要说，有极个别的经营企业生产厂家，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尤其开发布会哈，我们看过的就知道，确实宣传的，我个人的理解哈，它是有些夸大的。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厂家啊，今年还好，之前还说什么我们具备 L2 加，那首先这个所谓的说法是国家不认可的，所以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就你一定要注意了，销售他不管怎么宣传，你一定要知道驾驶人永远是第一责任人。
0: 对，
1: 哎，我们讲句最难听的话，你出了事故之后你找车企那是你后话，那交警部门定责肯定是先定到你头上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就是我们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它本身就需要你非常的全神贯注。你这时候我刷视频，我真的刷到过啊，朱警官开了小蓝灯，然后拿了桶泡面，然后副驾驶拍视频沾沾自喜，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评论区全是批评他的，
0: 是，
1: 哎，这个我觉得至少大家的现在风气应该好很多了。
0: 对，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就是交到这个还一个
1: 不
0: 成熟的一个东西上面。对，那等到哪一天比如说真的国家说这个
1: L3 或
0: L4 了，对对对，那个车企能够全面的承担这个如果可能发生的一些不好的后果，那这种要有后面有一个这个背书
1: 都顶，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再考虑要不要选择这个
1: 再说，
0: 下一步后话，对对对，对，这个一个新鲜事物，我们所以要辩证的看。
1: 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这样一个问题哈，他说，那如果说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开启自动驾驶，被交警，首先这个高速不会有交警拦下来哈，他的意思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会不会涉嫌违法？
0: 这样子啊，道交法里面有一条叫做，简称叫做这个。这个未按照操作规范进行驾驶，道交安全法，那这个我们脱手脱眼肯定是这个不符合这个安全驾驶的一个操作规范了。
1: 而且还有一点，各位，就是你要知道高速上探头都可清楚了，都是高清探头，都会拍到你人脸的。
0: 如果你是拿着手机看，那这个肯定是违法了。
1: 而且我觉得各位，咱们的观念要转变一下，就我们说交警部门他从来没有把处罚当成目的，只是一种警示。就如果你觉得说，哦，我今天用自动驾驶你担心违法，那我觉得你早晚有一天要出事儿。为什么呢？你要担心的是如果你滥用自动驾驶可能会导致事故。
0: 对，
1: 那这时候不是我们说的3分150啊，6分200的事情了，已经
0: 是都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后面都是一个一个家庭。
1: 所以说呢，这个国庆期间啊，大家出行现在车都很先进了，有功能，你像这个什么自适应巡航啊，这些我觉得该用的用。
0: 我觉得这个用我们觉得没问题，我们要正确的使用。正确的使用，
1: 一个是正确的使用，再一个呢就是手和眼一定一个扶着一个看着，
0: 对，
1: 千万不要出现我们讲脱手脱眼这种情况哈。
0: 是，
1: 而且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就是分心驾驶，那朱警官，我们在高速行车当中分心驾驶，您觉得常见的几种情况，这驾驶人他都干嘛呀？他还分心了？
0: 分心驾驶
1: 啊，
0: 常见的情况接打电话，接打电话，我觉得还是算分心驾驶里面比较好的，毕竟眼睛还是看得见。
1: 可能我还戴个耳机，拿个蓝牙，是吧？
0: 好，我们在事故处理中有发现驾驶员在玩网络游戏的，
1: 开着车玩游戏，
0: 对，开着车玩游戏，晚上买了一个这个翻页器，在那边刷短剧的，就是按一下下一页，按一下。
1: 我刷到那个一个小按钮一样的，
0: 太可怕了啊！包括跟家里人聊天，后排坐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
1: 争执的这些，情绪化的，
0: 对，或者是在哭闹，那父母转头去这个
1: 安抚，
0: 对，然后包括这个取食东西，比如说。我们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发现，这个有低头去拿

0: 拿薯片了，在路上低头拿薯片，这个低头一抬头，那还有就是在节假日期间可能比较常出现的，就是在开驾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觉得哎，这个地方我不熟悉，没有将车辆停至服务区或者下高速，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去操作导航这个视线完全偏离了这个我们正常行驶的方向。
1: 所以说哈，各位这个分心驾驶，你不要觉得我们说起来就是很轻的四个字，但是就像朱警官刚才说的一句话，尤其在我们高速辖区内，那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0: 我跟大家这个算一个数字，好，这个按照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就是每秒就是前进27.8米，那我们操作一次手机大概需要的时间大概在一秒钟，快的一秒钟，慢的可能3-5秒，那如果是三到四秒就是100米的距离就出去了，就是你操作这一下就100米出去了。
1: 就各位你就想想吧，别总觉得自己反应快，咱们也不是超人是吧？
0: 对，那在高速公路上这个100米的距离是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没有多少人会在节假日会保持这么远的距离。那如果你是操作一下手机3秒钟过去，可能前面就是一个什么情况你就没有发现。
1: 而且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往往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事故。所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其实我不认为有什么很紧急的电话一定要接啊。如果真的有靠近服务区的，咱们进去你好好打，你打一个小时也行。
0: 对，
1: 那至于说其他的，包括我前两天看新闻还看到一个，说是在浙江高速啊，说这个咱们高速民警在巡逻过程当中，看前面这车主驾驶伸出来狗头，伸出来只小狗，然后后来把这驾驶人拦下来了，说自己带了只小狗，小狗一直闹，只能抱在怀里。这种带宠物的情况是不是现在也很多了？
0: 多，那也会导致驾车分心。
1: 就是小猫小狗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各种情况，各位你记住，它都没有生命重要。因为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你种种情况，小猫小狗你可以把它固定好，
0: 对
1: 啊，你甚至可以采取托运的方式。刚才我们说捡薯片这个我就很不理解，这嘴多馋呐、
0: 是有的开个水啊，开矿泉水啊，或者是这个捡拾一些食物啊等等。
1: 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确实我们在新闻上经常刷到，可能由于乘车人包括家里突然出现变故，情绪发生了一些波动。
0: 对，
1: 那这时候他是不是能够直接把车先停到应急车道上去处理一下
0: ？OK，我们叫做两害这个取其轻。
1: 没错，
0: 就是应急车道，我们如果有确实有一些突发情况，我们往一下靠一下，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处理一下。
1: 然后包括你后续你觉得你被抓拍了，你如果有一些充足的证据能表明的。你比如说身体不适的或者其他情况的，你也可以去复核。
0: 对，但是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应急车道也不是绝对的安全道。
1: 对，
0: 应急车道，在应急车道上面被碰撞或者是这个发生的事故也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在节假日，可能会有一些不自觉的驾驶员会选择占用一条行驶。后面一架车在应急车道上面飞快的开过来，那你如果是停在应急车道，人下车站在应急车道上面，很有可能就被后方车辆
1: 追尾
0: 发生事故。对，
1: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一会儿要跟各位说的12个字了。
0: 对，
1: 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跟各位聊了。
0: 好的，
2: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2，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看到这个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在慢慢恢复当中哈，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5: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1: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吹风机啊，这个不是回吹风机哈，是回好物。但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确实是这个戴森吹风机。我以前哈，因为我本身我这么多年一直短头发，我觉得吹风机这东西，它一定得有，但不重要。我以前买吹风机贪便宜，买了100多块钱的哈，而我一用用好久。但后来有一次呢，我确实用了一下戴森这吹风机，我觉得吹风机这东西确实是有区别，是不一样哈，但它太贵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哈，平常3999啊，说实话，你让我3000多买吹风机，我肯定是舍不得。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799，相当于4.5折。各位下单之后再送你一个价值229的一个气垫梳哈，还给大家配了6个风嘴，不管你是想快吹还是做造型哈，都有啊。然后呢，4个颜色可以选，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地，它是欧洲市场的欧版哈，是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欧版它这个插头不需要转换器哈，你国内有这个圆孔插板的直接就能用啊。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进朱警官哈。朱警官您好。
0: 主持人好，把机友听众大家下午好，上午好。
1: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说关于这个事故的事情。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这个应急车道也不一定安全。
0: 对，
1: 我刚才也跟朱警官分享了我这两天看到的一个案例哈，在这个抖音上看到的。不过他那车道还好，他不是停应急车道。但是呢，这驾驶人心很大，当时已经接到咱们高速交警的电话之后，他说我要去车上给我儿子拿下外套。我当时听到哈，这个咱们民警同志在电话里真的是在怒吼啊，说你赶紧撤离。话没说完，后面有车追尾上来了。那其实我们这种二次事故甚至是三次事故在高速上是不是也偶尔会出现？
0: 就是高速公路车速大家知道非常快，
1: 对，
0: 一旦发生事故处置不当，很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引发这个二次，往往这个次生事故比一次事故更严重。
1: 没错，
0: 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1: 那我们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首先我们应该怎么处置？
0: 好，那就是说也回到刚才最初的话题，就是很多驾驶员在市区里面开车开的比较多，上高速上的比较少。然后把在市区里面的一些驾车习惯带上了高速。比如说我们在市区发生事故了，有可能下车在原地在那边等。
1: 在这等打电话报警。
0: 对，比如找这个问朋友问亲戚，
1: 甚至还在这儿俩人掰扯半天。
0: 是，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了，这个叫做四个不及时。在高速公路上，包括我们城市快速，比如3环，在这绕城高速，在这些快速的道路上，这个发生事故、轻微事故或者这个车辆故障，车子如果可以移动的情况下，车子不及时移动至应急车道，或者隧道内的港湾式停车带，这第一个不及时。那第二个不及时，这个不及时的，将车上的这个人员全部撤离至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外的护栏外、而是在车内或者是在车道上、甚至在车道上争执、逗留等等、这是第二个不及时。第三个不及时是不及时的打开这个

0: 转闪灯，不及时将这个在安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150米摆放三角形示牌，或者你摆放的距离不够，或者是你摆放的物品不对。有的人可能
1: 放个纸箱子，我都见过。
0: 有路边栽个树枝，
1: 对，
0: 放个水桶等等，起不到警示效果。这第三个不及时，第四个不及时，打电话报警110或者1212。

0: 这个谁来报销这个费用？
1: 哎，没错没错、嗯。
0: 等等，那有的人大概保险公司啊、这四个不及时，在高速公路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处置不当，
1: 哎，
0: 极易造成自身事故，引发严重的后果。
1: 没错，所以说呢，我们总说哈，就是高速行车和市区行车，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两件事来看待，因为在我们市区啊，就除了这个三环嘛，在市区限速40-60。对吧，你有的时候跑到80，那你可能都会被拍了。但是我们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一，像这种重大节假日车流密集，第二呢就是车速相对快，第三呢就是长时间行车难免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朱警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那如果说像在一些桥梁、涵洞、隧道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尤其在高速，我们说这个福州或者说福建省内的隧道也挺多的，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呢？
0: 还是首先的这个，如果车子能动的话，我们尽量还是驶出，把车辆开出隧道，开到这个，比如说隧道长隧道有一些有港湾停车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尽量把车开出隧道，停到隧道外的应急车道。第二个，人员肯定还是要撤离。那在桥梁上面，如果没有这个应急车道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往前走，然后包括隧道有边上有这个检修带，有一个跟阶梯一样的，大家人员还是要撤离。那第三个就是不要站的跟这个我们的事故车过近，还是要拉开一些距离。那第四个是这个警示还是要摆放到位。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讲高速行车哈，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的，尤其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我们人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以前我刷短视频看到过很多，像刚才那个给孩子拿外套的，你说咱们也不好评价，因为他确实可能很爱自己孩子，怕冻到，但是你这一下可能造成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0: 对，
1: 包括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视频，那应该是很久之前的了，画质都已经不清晰了，但是当时我看到哈，是咱们北方某地这个民警在劝导他说，你赶紧从这边撤离，他说我车上有很多财物，我在那儿收拾东西，结果后面突然就发生追尾了。就这种情况啊，就各位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0: 是
1: 第一位的。
0: 对，那特别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福州高速交警也联合这个相关单位，在高速公路上面沿线部署了这个无人机的机槽。可能这个现在除开隧道已经覆盖了80%的这个区域，包括除开一些禁飞区是没办法飞到的。那能够实现5分钟，我们的发生事故后5分钟无人机能够到达您的上空，那就是今年的国庆中秋期间，你有可能会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头顶会飞着一台无人机。那这时候如果无人机向您喊话，比如说告知您，人员赶快撤离，车辆赶快靠边，那你请这个遵循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些指示。
1: 这个我都能想到哈，各位，如果你真遇到了，你别先拿手机拍照，别觉得是什么稀罕玩意儿，那是救你的。
0: 是。
1: 然后说到这个无人机啊，朱警官，我还想到，我们这个无人机除了进行这个现场及时疏导劝离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作用叫抓拍违法？
0: 对，包括一些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那现在分两种应急车道，有一些因为受到这个国庆大车流的情况，那我们也采取。我们也有一些便民的措施，在部分路段上面是允许这个
1: 借道
0: 借应急车道通行的，包括我们这个京西进去往这个往这个闽后方向的一个西山隧道这个路段，它是允许借道通行的，这也是我们今年五一开始采取的一个新的一个便民的措施，在节假日大车流的情况下，能够允许通行。那这个我们会有前方会有明确的提示，此处开始是可以借道通行，然后到此处是借道通行结束，请返回正常车道行驶。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如果没有这个牌子的这个路段，那是不允许这个
1: 坚决不能走的
0: 占用。对，我们说应急车道叫做生命通道，还是要把它留出来，供我们这些交警啊、救援啊、这个消防啊等等施救力量能够快速的到达。
1: 就是有些朋友啊，说实话，说这个法律意识和社会意识很淡漠。以前我在网上也看哈，这个评论区也有吵架的，说我就应急车道，我就走一下，我变道过去能造成什么影响呢？你当时走，说实话是没什么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前方真的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发生了一些路面的移洒、货车的移洒，这时候需要我们的交警啊，我们的120啊，包括我们的消防救援那些大型作业车辆过去的话，他就要走这个应急车道。
0: 是
1: 你堵住了，那可能前方不。

0: 不管是救人救命还是说赶紧这个收拾路面，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会把我们的应急力量堵在后面，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您往右变道再往左变道，这个变道的两下过程有可能就是产生了一个这个交通的一个冲突，对对，造成可能您没事，可能后面的车辆为了避让你就来一个急刹或者怎么样，
0: 没错，
1: 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我们说还是在这个有序的跟车通行，一个这个不要去占用车了，同时也不要有这个频繁的加塞，也我们不要开斗气车，心态平和的这个驾驶。
0: 而且啊，就你占用行车道，还有一点，可能你第二天就会收到一条9分的短信，就这个已经是最微不足道的了。但是可能对于驾驶员来说，它反而更重要哈。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之前有朋友其实也问过，说就是我们福州高速辖区或者福建高速辖区抓拍的情况，其实我们是都有拍的。
1: 对，
0: 各位你别有侥幸心理哈，就这东西它跟酒驾很像，你总觉得说，哎呦，我就喝一杯，我没事儿。是可能你没事儿，但是你的这个行为它是被法律上严格杜绝的。而且你说实话，这没事不没事它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1: 是，那主持人说到酒驾呢，这边
0: 高速酒驾的问题，
1: 顺便再提醒一下，那中秋节难免大家
0: 推杯换盏啊，
1: 团圆喝点酒，那喝完酒记得千万不要去驾驶车辆哈。
0: 就是说到高速酒驾这个事儿啊，我得跟朱警官说一下，我其实以前我一直觉得高速酒驾是不存在的一个事情。
1: 对，
0: 但是今年应该是五一期间，我去咱们这个是二大队还是三大队，我去采访的时候，然后咱们的民警跟我说，他说高速酒驾怎么能不存在呢？他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你啊，宋晨，今天中午我在这个福清或者我在长乐吃酒席喝了，然后呢下午休息了一下，然后从福清长乐我从美后我要开回来，这时候可能你酒精没消化完，
1: 对
0: 啊，或者每个人对于酒精的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是酒精还在你的脑子里或者体内还产生了一些作用，还在麻醉你的这个反应神经。
0: 然后包括我们说这个当时五一假期也好，我们十一假期也好，可能有些朋友自驾游，我从福州开到厦门有好朋友，我晚上喝一顿，喝完第二天早起我又要去泉州或者去莆田，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隔夜酒的情况。
1: 对，它这个不以你这个休息的时间多长为标准，
0: 对，
1: 而是以你这个血液中的这个酒精含量为标准。最后我们还是以这个含量来认定你是否酒驾。有可能有些人代谢很快，一个晚上就能代谢完，有也许同样的酒量，在酒喝酒的量，然后第二天，但是这个酒精还没有代谢完，会有这种情况。
0: 各位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说根据现在这个公安部啊最高法的要求，我们说你在市区里如果吹的这个或者抽血80以上，
1: 对，
0: 可能会有酌定不起诉。但高速是一个从众情节，
1: 高速是从众情节，对，高速从众情节，所以说大家这个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不要疏忽了哈。
0: 所以说这个首先我们讲啊，喝酒啊，不管是什么场合，对自己身体还是要注意啊，适量饮酒。你喝完酒之后哈，咱们当下肯定是不能开车的，第二天你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对，那就是说提醒大家，如果是第二天确实有我们出行的，特别是这个需求，驾车出行的需求，那我们头一天晚上如果有聚会的场合，我们少喝一点或者是尽量不喝。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千万更不能有侥幸心理了。这个国庆中秋假期交警也过节去了，半夜没有交警查，我们有一些村镇一些高速口比较偏僻，这么偏僻平时都没有看到的警察，今晚也不会有警察，这种侥幸心理千万不能有。
0: 你说朱警官说到这个啊，我印象特别深，应该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当时的清明假期，我跟咱们这个福州交警支队苍山大队的民警在奥体阳光天地附近查酒驾，然后呢那天晚上还下着雨，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还问咱们这个民警，我说这个是吧，这节大家都慎终追远都回家了，能查着，他跟我说，他说你看着吧。然后后来没过了半个小时查了好几个，那当然都很轻微，都是现场呼气式检测20-30-30的，其中有一个驾驶我印象特别深，他很清醒，他说首先我接受处罚，我这确实不对，但他就说了刚才您说那句话，他说清明节交警还出来查酒驾呢。
1: 是，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0: 对，所以说哈，各位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很多岗位，包括我们的公安交警，我们的派出所的民警，很多岗位在这些重大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是全员上岗的。而且查酒驾这个事儿，你不要觉得说是为了为难大家，我之前这个随警报道的时候，我还有遇到过有司机说，哎，你这个查酒驾导致后方都堵车了，确实可能会造成短暂的交通影响，但是第一，民警一定会选择这个相对宽阔的路口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说有酒驾

0: 造成事故，那不管是对于他自己还是其他交通参与者，那影响就更大了。
1: 对对，
0: 哎，所以说各位酒驾这个，哎，那我也问一下朱警官，那我们高速交警有查酒驾，还是说跟高地衔接的地方？
1: 对，就是一般是我们在高速收费站进行设卡检查。
0: 就是这各位千万不要侥幸心理，啊。
1: 对，也不确定是哪个收费站，反正您记住就是
0: 不知道在哪儿，啊。
1: 对对对，不定时、不定地点。哎，
0: 而且各位你要知道，我们说高速酒驾查到了之后，你闹不好是真的
1: 是
0: 进行反省、反省、
1: 从重情节的。
0: 然后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了一个，这个问题，我估计很多摩友很关心啊，说骑摩托上高速。骑摩托上高速这个，朱警官，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可能各地的这个法律法规要求它不太一样，尤其各个省份，你像我之前还真的研究过福建跟河北它就有区别，但我要跟各位多说一句，为什么都不建议或者不允许大家骑摩托上高速，肉包铁跟铁包肉，它造成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而且我们也看到过很多摩托车驾驶员，当然是极个别的哈，他可能追求速度、激情，甚至不守法，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来回的穿插变道，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对，
0: 那说到这个摩托车上高速，其实我们现在还都是以劝返为主。
1: 对，那就是这边也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个福建省，因为我们有特殊的地形地貌，
0: 对，
1: 我们叫做八山一水一分田，
0: 没错，
1: 丘陵比较多，那高速公路上面丘陵多，也就是说桥梁隧道比较多，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这个今年、去年到今年以来，发生了不少的摩托车上高速强闯引发的一些事故，有的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这个交警总队也跟这个我们的高速集团，根据国务院的这个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在高速口设置的摩托车禁行的一个标志，
0: 没错，
1: 那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是禁止，福建省内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为了您的安全还是请您这个遵守啊。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摩友啊，他有出行的需求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您可以要么你就走国省道啊，或者你换个出行方式，对吧？或者你就我们说，我就福州周边我玩一玩。
1: 对，
0: 因为刚才朱警官提到了很重要一点，就是南北方它在地形地貌上是有很大差距
1: 的。是
0: 的，北方基本都是平原地带。
1: 平原，对。
0: 哎，
1: 您这个有可能在福建开着开着到隧道里面是没有应急车道的。
0: 没错，
1: 您就是跟车辆，特别是有一些大货车，您是并行的。大货车一过去一阵风，
0: 对呀，
1: 您可能就被带。
0: 你说你不能这么想哈，你说哎，我很遵守，你遵守是一回事，其他人他也是一个隐患，
1: 是，
0: 尤其是刚才朱警官讲的这个问题，
1: 会影响到，
0: 所以说
1: 是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是不能上哈，是不能上，你别觉得说跟你商量啊。
1: 对，
0: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请朱警官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国庆期间，我们福州周边的，比如说福清长乐呀，平潭啊，周边这些旅游目的地，可能会在哪天或者什么时段出现一些高峰情况呢？这个我们有没有预
1: 料？这样子，我们也查了一下，周边有几个这个大型的活动，比如说贵阳，有组织一个大型的活动，那有可能包括周边的宁德、
0: 长乐都有，
1: 宁德会来，那长乐这边也有滨海的一个大型活动，那包括我们明月水镇每天晚上都有放烟花，那周边的收费站可能在每天的。如果是放烟花的话，可能就是到晚上会出现一个这个车流量集中进出的一个情况，那大家根据这个活动的时间，可以错峰提，比如说他晚上放烟花，我们可以选择下午就前往，那或者如果是晚上返回的时候，烟花结束返回的时候，那里可能会出现高地衔接处会有一些拥堵，那我们可以选择在那边再玩一会儿，
0: 吃个宵夜，
1: 或者是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返回，
0: 所以说这个位要注意。然后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他说想请问一下朱警官，今年高速福建省内的服务区预计会不会排队充电的问题？
1: 排队充电，
0: 这个
1: 我昨天也查了一下，那就是说福建省内的这个服务区，也。这个做了很多的便民措施，
0: 对，
1: 已经全覆盖了这个充电桩，有一些大型的服务区还甚至配备了这个叫做液冷超充，
0: 没错，
1: 快充的一个，那我自己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泉州，那沿线的几个服务区我进了一下，包括莆田的赤岗啊，然后泉州的翼板，现在充电桩我觉得很多，但是因为受这个国庆节这个免费通行，可能这个
0: 人流交织
1: 流量激。

0: 真的影响，可能还是无法满足，特别是一些热门的服务区，可能还是无法满足这个
1: 全部的需求。
0: 对对，还是会出现一些排队的情况。那还是建议大家，一个是有序吧，有序，不要这个有这个
1: 肢体冲突这种不知道呢，
0: 还激动的。对对对对。那第二个是，还有看网上有一些好方法，比如说导航一下下高速，有很多在高速的收费站的附近。就会有一个充电的设备，不要去跟他们抢，我们另辟蹊径。
1: 包括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哈，一点拙见，咱们在充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超充也快，然后如果你只是省内需求的话呢，其实续航也够，你从充到75%-80%应该就差不多了。你千万别说认死理儿，我今儿非得在这充到100%，那电车最后10%它还挺难充的。所以说咱们都互相理解，
0: 对
1: 啊。那今天特别感谢朱警官做客直播间，为我们介绍了很多，不管是我们在高速期间的通行，我们的安全，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智驾的问题。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各位能够这个开开心心出行，平平安安到家。那这个当然接下来的假期期间呢，我们的福州高速交警也很辛苦啊，都是一直以来会在岗位上去保障去服务大家的。
0: 对，
1: 那各位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问题的，可以直接打110啊，或者直接打我们的高速报警热线。那当然也希望这个各位不要打这个电话，
0: 对，
1: 安全出行，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谢谢朱警官，谢谢。
0: 好，谢谢。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啊，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保持一下耐心。那另外看到的就是西二环陆庄高架桥的上桥处往900医院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些些的排队，大家保持一定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吧。再来看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时速都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包括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

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03，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东部办公区公交手墨站投用，三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涉酚酞拟类物质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猫为什么这么能睡？专家一致认为这并非是懒惰。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东部办公区公交手墨站是正式投入使用了。77路、190路、192路、309路共4条公交线路进驻运营，进一步完善苍山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据了解，该公交手墨站呢是坐落于古山大桥旁雁头路与林浦路的交叉路口，总建筑面积达3400平方米，场内交通标识设置清晰，上下客区配备防撞柱，停车区、候车区等公共区域也是实现了24小时的视频监控，保障场站的运营安全有序。近日，水利部是印发了关于做好第四批省级、第三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那根据试点名单，福州市、漳浦县分别获批了全国第三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此前呢，福建本籍泉州市还有武平县已经入选了全国水网先导区。此次两市县成功入选，也是标志着福建省市县三级水网先导区全覆盖格局进一步巩固扩展。为依法准确惩处酚酞拟类物质犯罪，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酚酞拟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严格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于涉酚酞拟类的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强调依法从严惩治酚酞拟类物质的犯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巴西媒体9月20号文章原题是猫为什么这么能睡，专家解释睡眠与捕猎本能的关系。那一只普通的猫一生当中有1/2到2/3的时间都在睡觉，兽医和猫科动物行为专家一致认为这并非是懒惰，而是遗传自野生祖先的生理机制，是猫科动物作为捕猎者在长期进化当中形成的生存本能。北美最大连锁动物医院称，事实上猫属于成婚性动物，包括美洲狮子和狮子在内的猫科动物通常会在黎明和黄昏这两个光线较弱的时段最为警觉，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猎物的活动也最为频繁。据悉呢，猫的每个睡眠周期大约持续100分钟，其中仅有30分钟是处于清醒状态，其余的时间则被判分为呢浅度的睡眠和两次各自约6-7分钟的深度睡眠。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机密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来自于戴森这个品牌的吹风机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洗头吹半天吹不干，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哈，如果是长头发一些的话，这个吹头发真的是非常费事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那种卷发棒、纸板夹、梳子摆一桌子，越赶时间就越乱的。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官网售价是3999，今天大家听好，1799就可以 get 到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了，只有200组哈。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那么添加一下福利官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1794块钱就可以带走戴森多功能吹风机。这还没完，还要送你价值229元的这个气垫梳哈。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说到戴森家的吹风机呢，可是很多高端美发沙龙的一个标配了。那今天的这一款多功能吹风机，它搭载的是智能温控系统，精准的控温控风，避免高温灼烧发丝，吹干造型的同时呢，它是不伤发的。它一台就能够搞定快速吹干、拉直、卷发、顺发、塑形等等多种需求。早上如果你是出门赶时间的话，不管你是想吹干头发，还是说想要这种顺滑直发、氛围感卷发，随手就能够打造出精致的发型，相当于什么？你把这种吹风机再加上专业的造型工具，一次性打包全带回家了。用过戴森多功能吹风机的，你会觉得哈，这个品是真的很香。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1799，直降2000多啊，相当于是4.5折入手。添加一下福利官，还再送你一个价值229块钱的元气梳气垫梳。给大家配的是6个风嘴啊，不管是你想快速吹干，还是说出门前简单做一个造型，一套配齐了。4个颜色可以选，这是跨境直采，马来西亚的这个原产地，欧洲市场版本，简称欧版哈、是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国内直接有圆孔插板就能够用了。一物一码，可以在欧洲官网注册验真。现在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所以各位回复好物这两个字，1799块钱直接带走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精明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李宇春，野蛮生长。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工匠学院首次启动项目制建设，7个项目获240万元的专项补助；长三角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只卖 ASMA 的 BM 再引热议，门店新规究竟为何？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按照近日印发的福州市工匠学院管理办法，福州市首次启动工匠学院项目制建设，那为全省各社区市首创之举。据了解呢，2026年首批项目制建项目制建设哈，共收到了10家工匠学院报送的10个项目，覆盖了建筑、汽车玻璃、新能源汽车、商贸流通、物联网、地控经济、电力建设、数字经济等8大产业领域，申请市级补助资金380万元。经研究呢，确定对7个项目予以立项支持。连日来，古岭秋日的氛围感是拉满了，山间首批桂花悄然绽放。作为福州知名的赏桂圣地，古岭山林遍布优质的桂树，品类丰富，各具风姿，主要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古岭桂花遵循次第绽放的自然规则，早银桂率先迎来花期，该品种花朵呢呈黄白色至乳黄色，花姿素雅，香气浓郁，紧随其后的金桂、丹桂将次第开放，多品种花期相互衔接，错落交织，为古岭铺展层次丰富的秋日花海景致。结合当下天气走势以及花芽生长的状态预判，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古岭桂花将会迎来全域盛花期，届时整座山林安详浮动，迎来年度的最佳赏桂时节。记者9月23号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当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那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65列临时旅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始至10月8号止，为期是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近日，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快时尚品牌 Brandly BM 北京店以及成都店呢，已经是取消了试衣间，而且不允许再卖

场内试穿。与此同时呢，门店退换货的规则同步调整，商品仅支持更换或者是兑换等额的代金券，不再支持现金退款。 BM 的标志性单品包括露脐的这个短上衣等等，价位呢是在几十元到200元之间。这些单品迅速在年轻的女性群体当中走红，催生了 BM 风穿搭潮流。而这个品牌最具辨识度也最受争议的特点呢，就是始终坚持单一尺码的策略，所有服饰仅提供相当于常规的XS 码到 S 码的这么一个尺寸，实际上只适配身材较瘦小的女性群体。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微信平台上很多小伙伴已经回复了好物啊，那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来自于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吹风机。其实如果你是用过戴森吹风机的啊，真的回不去普通吹风机了。长头发的女生，可能你以前吹头发要十几分钟，但是戴森吹风机这几个就是几分钟啊就吹干，高温不会烤的这种头发干枯毛躁，经常做造型的磁吸风嘴随手一换，还吹完就是那种蓬松顺滑的，不用额外的夹板。官网原价3999，今天听好了，我们在直播间啊下单的话1799。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跨境直采，马来西亚原厂，欧洲市场版，那欧规原型的插头，不用转换器，就是家里你有这个圆孔插板就直接插就能用了，一共是4个颜色可供大家选择，重点是保真，一物一码，你收到呢直接去欧洲官网注册验真，真假自己核验啊。今天下单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还在送你一个气垫书。反正如果你是戴森这个吹风机的使用者，你想要复购的，今天的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给力了，1799。要知道它的官网是要卖到3999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你买来送闺蜜、送妈妈、自用，反正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只有200组，只限量200组，就是手慢无的节奏。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到没朋友了。真的，如果你是用过戴森吹风机的，你吹完头发你摸起来是那种软软的，不会炸毛，长发的话你用它就是非常省时，然后短发的话你的这个做造型也是非常的轻松，就是你不需要什么手法。反正戴森嘛，大家都懂的，国行大几千，咱们跨境欧版1799，一物一码，官网验真。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它是多功能的戴森吹风机啊，就是一机多用，什么包括你的吹干啊、护发啊，自带这种多款的磁吸风嘴，吹发造型真的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大家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仅限200组，4种颜色可供选择，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回复的是好物。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桥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的，大家稍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到就是东二环连攀高架桥的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同样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大家保持耐心了。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即座过江大桥方面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

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往返松溪观光列车开行，捷克科技首款 AI 缝纫机目前月产能达2000台，美国人排队10小时抢购影石，为何国产相机在海外爆火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定于10月16日至19日在福州举办。本届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聚焦绿色理念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大会采用1+4+N 总体框架，一即一场开幕式，四即航海装备大会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的4项主要活动， N 级系列的分论坛，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船舰的开放活动，还有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等 N 场的配套和同期活动。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福州至松溪首次开行。该线路是依托了群岭铁路通道，途经福州、连江、宁德、周宁、郑和、松溪等站点，串联起闽东北滨海的风光、高山秘境和传统古意，为福建铁旅融合再添一条全域流动文旅走廊。据了解呢，该观光列车是以宋式美学为设计内核，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斑喙凤蝶为这个核心 IP， 全车设置了观景、坐席、家庭、亲子多功能展演、休闲露营以及私密包厢5大主题车厢。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相关产品已在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正式上线。捷克科技在9月23日举行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推出的首款 AI 缝纫机 AI10 缝纫机目前正处于市场推广与产能爬坡阶段，产品已经实现量产，并在国内外市场陆续交付，整体市场反馈积极，目前月产能达2000台。AI 缝纫机通过智能调机，降低新工培训门槛，提升车工效率，契合下游客户降本增效的刚性需求。公司对该产品的长期市场空间保持乐观。当地时间9月19日，纽约时代广场百老汇大道151号大厦是排起了一个长龙啊。那平常呢，这里的队伍大多是通向3楼的剧院。那百老汇史上票房最高的音乐剧《狮子王》在那里是演了20年，而这一支呢，却拐过了街角，跨过剧院，延伸到了下一个路口，一眼是望不到头。队伍的开始呢，是一家还未开业的中国相机店，就是影石。Insta360。 那据美国影像媒体报道，当天排队的人数可能是超过了1000人，门店中午12点开门迎客，第一位顾客凌晨2点半就赶到了现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上架的戴森吹风机了。官网3999元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今天1799元就可以带走了，而且添加一下福利官微信呢，还可以再送你一个气垫梳。用过戴森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评价一下哈，你用的这个使用感怎么样。反正我身边的家里有戴森的，他们都说吹完头发摸起来是属于那种软软的，不会炸毛的，而且如果你是长发的话，真的比较省时间在吹干头发方面。短发的话，你想轻松打理一个造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戴森大家都懂啊，国行大几千，咱们跨境欧版现在1799，一物一码，官网验证，添加福利官微信，今天还可以送大家一个价值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

0: 少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闽清16个乡镇设爱心超市服务三类群体；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比亚迪西安基地紧急招人超8000，最高6000元奖励吸引求职者。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闽清县爱心超市在全县16个乡镇的17个点位同步正式运行，这是住在闽清专项行动的又一惠民实招，旨在进一步完善全社会关爱服务体系，将社会温暖与公益温情精准地送到困难群众身边。据了解，爱心超市的服务对象包含应享尽享救助人群、低保边缘户保障人群和其他特殊人群三大类的群体。以上三类服务对象，每人呢每个季度每类生活物资限购一次，原则上是在户籍所在地购买，按市场零售价的3折购买。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2026年第6号公告，共发布了50项的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的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志，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牛乳蛋白立足乳品行业发展实际，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以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据民政部官网，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汇通等为名哈，是实施了诈骗。那不法分子是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关有现就有关事项要提示一下哈，民政部从未设立或者是批准设立明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提醒一下广大公众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日前，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关于比亚迪西安生产基地大规模招聘的信息，明确应聘者最高奖励是达6000元。从招聘公告可以发现，此次比亚迪西安基地的招工主要是以一线技工为主，涵盖整车装配工、汽车焊装工、汽车涂装工、焊工、电工等等，工作地点分散在这个西安的5个厂区，总招聘规模超过8000人，最高薪资可以达到10000元。比亚迪西安事业部招聘人员称，这个事业部主要是负责生产制造，前期产线的调整，现在正在扩充产能，非常的缺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早上洗头吹半天吹不干，这个卷发棒啊、纸板夹、梳子啊，摆了一桌，越赶时间就越乱。今天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了。官网售价是3999块钱，今天只要1799，限量200组。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关键字。戴森家的吹风机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它是很多高端美发沙龙的标配。今天的这款多功能吹风机呢，它搭载的是智能温控系统，精准的控温控风，避免高温灼烧发丝，吹干造型的同时呢不伤发。它一台就能够快速的搞定吹干、拉直、卷发、顺发、塑形等等多种需求。你早上出门赶时间，不管是你是想说吹干头发也好，还是说想要顺滑直发、氛围感卷发，随手就能够打造出精致的发型，相当于你就是把吹风机再加上专业造型工具一次性打包回家了，在家就能够打理出很好看的发型，拯救咱们的这种秀发焦虑啊。今天的这个价格，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如果你有买过正价买过啊，那你就知道相当于是4.5折入手，17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戴森家的多功能吹风机了，还给大家配了6个风嘴啊，不管你想快速的吹干，还是说出门前简单的做个造型，一套就配齐了，4个颜色可以选，跨境直采。它是马来西亚的产地，然后欧洲市场版本啊，就是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啊，国内直接有圆孔插板就能够用了，一物一码，可以在欧洲的官网注册验真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用，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大家拼手速吧，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多说一句啊，我们的悠悠有问到说，怎么1799是正品吗？给大家这么说吧，这个是马来西亚跨境直采的欧洲市场版本，也就是欧版货，它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线，那品牌方专供海外跨境渠道的货，不走国内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所以一物一码，反正在欧洲官网可以注册验真的啊，品质是有保障的，省下来的就是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啊、房租、人工这些成本，价格才能够压了下来。1799，如果你正在用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你也可以买来送闺蜜哈、送妈妈，或者是就是送妈妈，你可以对比一下你自己原价3999块钱买的和这个1799块钱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它的功能也是一样的，吹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很多小姐妹说啊，真的，你用了这个戴森吹风机之后，你就用不回普通的吹风机了。来吧，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上架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我是夏天，我们下个小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就是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往鼎宇高架的方向啊，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不错，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入选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祝福祖国天安门广场大花篮主体亮相，猫为什么这么能睡，专家一致认为这并非是懒惰。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水利部印发关于做好第四批省级、第三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试点名单，福州市、漳浦县分别获批全国第三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此前，福建本级泉州市、武平县已经入选全国水网先导区。此次两市县的成功入选，标志着福建省市县三级水网先导区全覆盖格局进一步巩固拓展。日前，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那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是10亿元以上的企业来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日前，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呢，分别是镶嵌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目前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巴西媒体9月20号文章原题为猫为什么这么能睡，专家解释啊，睡眠与捕猎本能的关系。一只普通的猫呢，一生当中是有1/2到2/3的时间都是在睡觉的。兽医和猫科动物行为专家一致认为，这并非是懒惰，而是遗传自野生祖先的生理机制，是猫科动物作为捕猎者在长期进化当中形成的生存本能。北美最大连锁动物医院称，事实上猫属于晨昏性的动物，包括美洲狮和狮子在内的猫科动物通常会在黎明和黄昏这两个光线较弱的时段最为警觉，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啊，猎物的活动也最为频繁。据了解，猫的每个睡眠周期大约是持续100分钟，其中仅有30分钟是处于清醒的状态，其余时间呢，则被分成了浅度睡眠和两次各自约6-7分钟的深度睡眠。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来自于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听好啦，在官网是要卖到3999块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今天1799就可以 get 到了，相当于是4.3折的这个福利了。而且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还会送你价值229元的气垫梳一个。使用过戴森吹风机的各位小伙伴们啊，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回不去普通吹风机了？长发的女生可能觉得以前吹头发要10几分钟，这个呢就是几分钟能够吹干，高温不会烤的头发干枯毛躁。如果是经常做造型的啊，磁吸风嘴随手一换啊，吹完是顺滑蓬松的那种感觉，不用额外去上夹板了。今天我们的官方就是指导价要3999块钱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1799，直接 get 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跨境直采马来西亚原厂，然后那个欧洲市场版本哈，欧规的圆形插头，它不需要转换器，那家里的圆孔插板是直接插就能够用了，一共是4个颜色，任你挑选，重点是保真，一物一码，收到呢你直接去欧洲官网注册一下，验证一下啊，真假你自己就可以核验出来了。

真的很多用过戴森吹风机的，就是吹完头发摸起来软软的，不会炸毛啊。然后长发就非常的省时，短发呢也比较好做造型。来吧，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 get 到今天1799块钱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了。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杨千嬅带来的这一首错位时空，我们稍后回来。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

0: 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三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涉及世界纪录3天4破，青年商界榜单出炉，哪些年轻创业者成功突围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连日来，古岭秋日氛围感拉满，山间首批桂花悄然绽放。作为福州知名的赏桂圣地，古岭山林遍布优质桂树，品类丰富，各具风姿，主要是涵盖了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古岭桂花遵循次第绽放的自然规则，那早银桂是率先迎来的花期，该品种的花朵呈黄白色至乳黄色，花姿素雅，香气浓郁。紧随其后的金桂、丹桂将次第开放，多品种花期相互衔接，错落交织，为古岭铺展层次丰富的秋日花海景致。结合当下天气走势以及花芽生长状态预判，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古岭的桂花会迎来全域盛花期，届时整座山林是暗香浮动，迎来年度最佳赏桂时节。昨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人员的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那中国企业在海外积极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安全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在22日的名古屋亚运会比赛中，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的2个世界纪录全部告破。中国队的盛礼豪与王子飞先是把资格赛纪录拔高2环，又在决赛当中把原纪录提

争 0.4 环。开赛三天，亚运会射击赛场已经产生了四项新的世界纪录。开赛首日的女子10米气枪气步枪团体赛，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把世界纪录拉高了 2.2 环。21日的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张长虹、盛李浩、马思涵联手再破世界纪录。日前，财富中文版发布了2026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榜单，本年度主题为把技术叙事兑现为商业现实。榜单设置了主榜与中国40岁以下最具潜力的商业精英子榜，在上榜者当中呢，科技领域创业者表现亮眼。36岁的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今年是再度登上了这份榜单，上榜者还有33岁月之暗面 Kimi 创始人和34岁的 Minimax 创始人，28岁的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还有33岁的宇用科技创始人，也都因为在 AI 研发领域的突出成就登上了榜单。另外39岁的张雪作为张雪机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上榜。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心情好物上唱幸福周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节前的最后一天呢，给大家上架的啊，就是来自于戴森家的吹风机，多功能吹风机啊。很多人家里普通的吹风机是不是靠高温硬烤把头发给烘干的呢？然后吹完摸起来你的头发就是那种干巴巴又炸毛，静电满天飞啊，长发每次要吹个十几分钟，胳膊举得发酸，烫染过的头发你是越吹越干枯，发尾的分叉也越来越多。有这样焦虑还有这种现象发生的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小姐妹们，今天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在我们畅行876的直播间直接1799块钱带走，官网可是要卖到3999元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啊！我们今天先说价格，相当于是4.5折入手了戴森多功能吹风机。这款戴森不一样啊，不靠高温烘烤，是靠强劲的高速气流把水分带走，智能恒温，实时控温，不会灼伤我们的毛鳞片。好多老粉丝有反馈说，中长发基本上是5分钟左右就能够吹干，吹完之后头发是很顺滑。并且有光泽的发根是直接啊炸起来，不是炸起来，应该是说蓬松起来，高颅顶你就随手能做了，不会贴着你的头皮，搭配在这个瓷器造型的风嘴吹干，再加造型就可以一步搞定了，不用再额外拿夹板去折腾。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今天的直播间特惠1799，这是官网原价3999块钱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跨境直采马来西亚原厂的生产，欧洲市场版本哈，就是欧规的圆形插头，但是你不用担心，不用转换器，你家里的圆孔插板直接插上就能用了，4个颜色随便你挑，正品放心，一物一码，收到货呢直接去欧洲官网注册验真，真假你就可以核验出来了。别忘了各位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不管你是自己用用啊，没有用过戴森吹风机的真的可以去体验一把哈、啊。这是高端美发沙龙的标配吹风机了。那如果你已经用过的觉得这款吹风机非常好用的，这个价格买来送妈妈送闺蜜啊，当做这个节日的礼物送出去也是非常可以的。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间继续回归的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鼎宇高架往太和广场的方向是一路走走停停的状态，当然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啊，大家在途经此路段的时候要格外的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鼎宇高架目前往福州太和广场的方向是一路走走停停的状态。再来关注到市区各主要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二环还有三环沿线目前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10月在蓉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昼短夜长进入凉燥时节，哪些养生妙招能够护好脾胃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定于10月16日至19日在福州举办。本届大会以绿智共生、恋动蓝海为年度主题，聚焦绿色理念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大会采用1+4+N 总体框架，一即一场开幕式，四即航海装备大会论坛主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等四项主要活动。 N 呢就是系列的分论坛，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舰船开放活动，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的 N 场配套和同期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6大的领域。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全 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赛事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大赛将于9月27号闭幕。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飞速迭代的背景之下，深感在此长期落后的日本试图通过一场覆盖全国的 AI 产业加速计划扭转其在该领域的短板。据日本21日报道，让日本政府的已经开启与 DMG 森京机、小松制作等日本大型机械企业的合作，通过为工厂内的工业机械分配统一的身份证，全面采集制造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将被用来开发日本国产基础模型，最终打造出可以支持机器人等设备自主运行的物理 AI。秋分一过，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降温速度是明显加快。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是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是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那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凝神安神啊。那这个医生是建议啊，睡前的一个小时少看手机啊这样的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以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还有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到5分钟的时间。日常的食疗之上呢，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去煮粥，或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收音机前的小姐妹们哈，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啊，有没有发现普通吹风机吹久了，头发是越吹越毛躁的？高温烘烤伤发质，吹的时间又长。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原价官网是3999块钱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今天17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而且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再送你一个气垫梳，这个气垫梳也要价值229块了。戴森的吹风机呢，它是高速气流速干，恒温护发丝，很多用户反馈是吹干快，吹完柔顺不炸毛，还能够轻松的吹出蓬松的高颅顶。就是用过戴森吹风机的，可能你真的再也回不去普通的吹风机了。普通吹风机它是高温烘发嘛，很容易干枯分叉的，戴森呢，它是靠大风力吹干，恒温护发丝，

保护我们的这个头发的毛鳞片，吹完你就才会发现，哎，是顺滑的、蓬松的，而且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冬天气哈，也会减少更多的静电。这一次我们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呢，它是马来西亚原厂哈，欧洲版本，圆形插头，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圆孔的插座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一物一码，支持官网，欧洲的官网注册验证，大家回复

去进行选择，六个多磁吸的风嘴吹干，还有包括你的造型，是直接一部吹风机就可以搞定了。别忘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地铁上新，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就在四号线花海公园站；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体长仅46厘米新发现的虎猫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等悉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盛开的向日葵相映成趣。站内有墙面点缀缤纷花卉的装饰，既丰富了空间景致，又兼具客流引导功能。 C 口通道的顶部地面装点了精巧花朵造型，步梯铺设蓉蓉花卉主题地贴，通道内还设有互动展示区，集中展示出市民创作的花卉主题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呢，通道是以12月花神为主题，两侧悬挂主题卷轴，呈现出当月代表性的花卉，并且搭配古典诗词，营造出了一步一景、文景相融的观赏体验。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2026年第6号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那新发布的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牛乳蛋白立足乳品行业发展实际，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以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日前，英国汽车行业协会表示，欧盟拟议中的欧洲制造条款将英国排除在外，令英国汽车产业陷入了竞争劣势，并削弱其对欧盟经济的贡献。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称，现行草案规定，未来英国本土生产的车辆无法享受欧盟产车型可获得的各类激励政策，包括企业绿色车队扶持以及二氧化碳超额信用额度。那该政策还将英国车辆排除在欧盟成员国政府采购清单之外，也就是欧盟公共机构的采购清单。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的新物种。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森林，体长呢是大概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的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呢可能是以小

小型的这个动物为食。此外呢，对其生物的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戴森吹风机，官网3999元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今天1799元就能够 get 到，添加一下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送你一个价值229元的气垫书。戴森的吹风机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高速气流速干，智能恒温，吹完呢很柔顺，很蓬松的这种头发就展现出来了，轻松的可以打造你的高颅顶。这次呢是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然后欧洲原版的这个圆孔插头啊，所以它其实是欧版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可是我们不需要去有这个转换器，你们家的这个圆孔插座就可以直接插上使用了，一物一码，欧洲官网注册可以验证，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用。目前呢就只有200组哈，1799元 get 到戴森多功能吹风机，4款的配色，然后每一套里面还有6个磁吸的风嘴，所以你的这个吹干呢、还有你想要做造型啊，它相当于是一体了，所以它才叫多功能吹风机，来自于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品牌。如果你没有用过戴森吹风机的，那么可以以这个优惠的价格买回去用一用。如果你是用过戴森吹风机，那你可能真的是回不去普通吹风机了。买给自己的闺蜜，买给妈妈当做礼物也是非常可以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给力啊，1799元相当于是4.5折入手了。不管你是早上出门赶时间想要吹干头发的，还是想要顺滑直发的，氛围感卷发的，随手就能够打出精致感的发量哈、相当于你就是把吹风机再加上专业的造型工具一次性打包回家了，再也不用去频繁的跑专业理发店了，在家就能够打理出好看的发型，拯救咱们的这个秀发焦虑。所以大家回复起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上架的这一款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了。而且扫码添加一下福利官，再下单的话还能够再减5元啊，还送大家一个官网价值200多的气囊梳，用它梳头发是不毛躁不起静电的，赠品也是有数量限制的啊，咱们就是抢到先抢先得。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祝各位节假日快乐，我们节后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教育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将达2.7亿。法国债务或创48年以来新高，外媒表示下一场危机的源头可能是法国。今年中秋为啥15的月亮17圆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公交线路禁逐运营，进一步完善苍山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据了解，该公交首末站坐落于鼓山大桥旁燕头路与林浦路交叉路口，总建筑面积达3400平方米，场内交通标识设置清晰，上下客区配备防撞柱、停车区、候车区等公共区域，实现24小时视频监控，保障场站运营安全有序。在国务院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 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欧盟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国的公共债务正在迈向新的历史高点。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地时间9月19号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公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升至2026年的119.3%，并将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121.7%。按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中位居前列，仅低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的债务率趋于稳定或下降，而法国的债务仍在快速上升。面对全球经贸市场上多重逆风，欧洲经济环境收紧，以及国内即将到来的2027年大选，法国的财政健康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市场的审视。今年的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啥15的月亮不是最圆呢？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不固定，其中农历16最多。不过今年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超过 98%， 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了满月。

早上起头吹半天吹不干，卷发棒直板夹，梳子摆一桌，还赶时间，越赶越乱啊！今天给你带来一款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官网售价3999，今天只要1799，限量200组。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俩字儿，马上去抢。添加客服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送价值229的气垫梳。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0: 兴，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修改九项法规，废止一项法规，决定获省人大批准。台风杜鹃已知日本九人死亡。青年商界榜单出炉，哪些创业者成功突围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闭幕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了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的9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这两份决定将由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该法典对生态环境的监管职责、管理制度、法律责任作出了全链条统一规定。福州市原有部分的环保类法规出现与上位法不一致、不衔接等问题。为此，市里对噪声、大气、市容环卫、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城市排水、水工程、园林绿化、湿地等9项法规作出了专业、专项性衔接修改。主要调整立法依据、管理措施和法律责任，不涉及整体重修，目前是维护法治统一，便于基层执行。记者9月23号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当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动图定高峰线路的基础上，计划增开65列临时旅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天旅客的发送量新高。当地时间23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等地遭遇了创历史规模纪录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了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止9月23号上午，杜鹃已造成日本9人死亡。此外，千叶县和神奈县有4人失踪。日前，财富中文版发布的2026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榜单，本届年度主题为把技术叙事说为现为商业现实。榜单设置主榜与中国40岁以下最具潜力的商业精英子榜。在上榜者中，科技领域创业者表现亮眼。36岁的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今年再度登上这份榜单。上榜者还有33岁之前暗面 Kimi 创始人和37岁的 Max 创始人，28岁的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33岁的宇用科技创始人，也都因在 AI 研发领域的突出成就登上了榜单。另外，39岁的张雪作为张雪机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上榜。

朋友们，今天的好物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啊。说到了戴森，大家都特别的欣喜了，是公认的老品牌，对吧？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居家的时候啊，做卫生，它的吹风机都是业界顶尖尖的扛把子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多功能的吹风机，你去查一下，官网售价要3999，今天只要1799，限量200组。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俩字就能抢购。而且你添加了客服官的微信，能够单立减5元，还送价值229的气垫书啊。最为关键的是，还给大家配了6个风嘴，不管你是快速吹干还是出门做造型，一套配齐，4个颜色可选，跨境之材，马来西亚产地，欧洲市场的版本啊，是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80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三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伪装的爱。什么是伪装的爱呢？比如你并没有爱上对方，你只是需要一个可以验证自身魅力的载体，这就不是真的爱，而是想要通过对方的反应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上把它叫做自恋性的需求，它跟投射还有依恋匮乏密切相关，需要有人欣赏回应迷恋，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于是呢，就会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回应你，你就感觉到被爱，他冷淡你，你就会陷入焦虑和怀疑。可这一切的一切跟对方是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在借由别人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我有没有魅力。这些都不是爱，真正的爱是看见一个独立的人，伪装的爱只是利用别人来证明自己，至于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所以别搞错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深爱一个人，并不是爱上了他，而是爱上了被爱时的自己。我是舒鸾。

0: 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5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4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美国人排队10小时抢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福州至松溪首次开行。该线路依托铁路通道，途经福州、连江、宁德、周宁、郑和、松溪等站点，串联起闽北滨海风光、高山秘境与传统古意，为福建铁旅融合再添一条全域流动的文旅走廊。据了解，该观光列车以宋式美学为设计内核，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斑竹凤蝶为核心 IP， 全车设置了观景坐席、家庭亲子、多功能展演、休闲露营及私密包厢五大主题车厢。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相关的产品已在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正式上线。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1立方米，为海南自贸区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岛管网路总里程899公里，由四条骨干路网组成，途经海口、三亚、文昌等14个县市，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用户供气。截至目前，海南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约4460万吨。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一要做足前行准备，关注途经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二，要加强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的状况；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相关提示；四，文明低碳出游。当地时间9月19号，纽约时代广场百老汇大道151号大厦前排起了长龙。平时这里的队伍大多通向三楼的剧院。百老汇史上最高票房音乐剧《狮子王》在那里演了20年，而这一支却拐过了街角，跨过剧院，延伸到下一个路口，一眼望不到头。队伍的开始就是一家还未开业的中国相机店，影石360。根据美国影像媒体报道，当天排队人数可能超过1000人。门店中午12点开门迎客，第一位顾客凌晨2点半就赶到了现场。

朋友们，今天精品好物给大家带来了戴森。戴森家的吹风机可是很多高端美发沙龙的标配。今天这款机型是官网售价达到了3999，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要1799。而且我们是限量200组，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就能抢购。添加客服官的微信还能够立减5元，还送价值229的气垫书啊。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通发布两款第六代骁龙八件旗舰芯片，均采用2毫米制程。报英国被排除在欧盟欧洲制造计划之外，将冲击英国汽车贸易。比亚迪西安基地紧急招人8000，最高6000元的奖励需求吸引求职者。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闽清县爱心超市在全县16个乡镇的17个点位同步正式运行。

这是助灾民情专项行动的又一项惠民实招，旨在进一步完善社会关爱服务体系，将社会温暖与公益温情精准送到困难群众身边。据了解，爱心超市的服务对象包含救助人群、低保边缘保障人群和其他特殊群众三大类的群体。当地时间9月22号，高通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的骁龙峰会。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高通在会上正式推出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和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两款旗舰移动平台，均采用了2微米制造。高通称其 CPU 和 NPU 的性能较上一代都有所提升。在 3B 的参数模型下， NPU 的预充速度最高提升至 80%。记者了解到，小米、vivo、oppo、荣耀等厂商将率先采用上述平台。日前，英国汽车协会表示，欧盟协议中的欧洲制造条款将英国排除在外，令英国汽车制造业陷入了竞争劣势，并削弱其对欧盟经济的贡献。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称，现行的草案规定，未来英国本土生产的车辆无法享受欧盟车型可获得的各类激励政策，包括企业绿色车队扶持以及二氧化碳超额信用额度。该政策还将英国车辆排除在欧盟成员国政府采购清单之外，也就是欧盟公共机构的采购订单。日前，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关于比亚迪西安基地生产大规模的信息，明确应聘者最高奖励达6000元。从招聘公司可以发现，此次比亚迪西安工地的招工主要是以一线技工为主，涵盖整车装配工、汽车焊接工、汽车涂装工、焊工、电工等，工作地点分散在西安5个厂区，总招聘规模数超过8000人，最高薪资可达10000元。比亚迪西安事业部招聘人员表示，该事业部主要负责生产制造，前期产线调整，现在扩产充能，非常缺人。

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的好物给大家带来戴森吹风机啊，原价是3999，因为我们是海外直采，今天只要1799。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立减5元，还送价值229的气垫书。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折扣，手慢则无，赶紧来下单抢购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4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教育部，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法国债务或创48年来的新高，外媒表示下一场危机的源头可能是法国。今年中秋为啥15的月亮17圆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福州东部办公区首条公交站正式投入使用，77路、190路、192路、309路共4条公交线路进驻运营，进一步完善苍山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据了解，该公交首末站坐落于鼓山大桥旁，雁头路与林浦路交叉路口，总建筑面积达3400平方米。场内交通标识设置清晰，上下客配备防撞柱、停车区、候车区等公共区域，实现24小时视频监控，保障场站运营安全有序。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欧盟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的公共债务问题正迈向新的历史高点。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地时间9月19号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升至2026年的119.3%，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121.7%。按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中位居全列，仅低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的债务趋于稳定或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处在快速的上升。面对全球经贸市场上多重逆风，欧洲经济环境收紧，以及国内即将到来的2027年大选，法国的财政健康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市场的审视。今年的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啥15的月亮不是最圆的时刻呢？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无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不固定，其中农历16最多。不过今年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了满月。

现在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回复了戴森吹风机啊。是的，今天戴森吹风机，因为我们是跨境直采，原价是3999，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我们是网络上非常低的价格，给您1799，而且呢限量200组，添加客服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送价值229的气垫书。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俩字儿去抢购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修改9项法规，废止1项法规，决定获省人大批准。台风杜鹃已致日本9人死亡。青年商界榜单出炉，哪些年轻的创业者成功突围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闭幕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了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9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这2份决定将由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该法典对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管理制度、法律责任做了全链条统一规定。福州原有部分的环保类法规出现与上位法不一致、不衔接等问题。为此，市里对噪声、大气、市容环卫、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城市排水、水工程、园林绿化、湿地等9项法规作出专业性的衔接性修改，主要调整立法依据、管理措施和法律责任，不涉及整体重修，目的是维护法治统一，便于基层执行。记者9月23号从中国铁路局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今天启动。当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路的基础上，计划增开65列临时旅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据了解，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天旅客发送量新高。当地时间23号获悉，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等地遭遇创纪录规模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了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至9月23号上午，杜鹃已造成日本9人死亡。此外，千叶县和神奈县有4人失踪。日前，财富中文版发布了2026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业精英榜单。本年度主题为把技术叙事兑现为商业现实，榜单设置主榜与中国40岁以下最具潜力的商业精英子榜。在上榜者中，科技界领军创演36岁的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今年再度登上这份

单。上榜者还有33岁之暗面 Kimi 创始人和37岁的 Max 创始人，28岁的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33岁的宇用科技创始人，也都因在 AI 领域的突发成就登上榜单。另外，39岁的张雪作为张雪机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上榜。

早上起头半天也吹不干，卷发棒、纸板夹、梳子摆了一桌，发型还是做不好怎么办？其实啊，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你没有解决。您听说过戴森吹风机吧？今天就给您带来了戴森吹风机的限量款，原价是3999，您可以去查一下，官网上都要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1799，添加客服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送价值229的气垫梳。有一个好的发型，一下子能够提升整体的颜值。如果你早上赶时间出门，哎，这款吹风机正好啊，因为我们送给你呢6个专业的吹头，相当于4.5折到手啊。4个颜色都可以选择，跨境直采。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好物，赶快去抢购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2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4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美国人排队10小时抢购影石，为何国产相机在海外爆火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福州至松溪首次开行，线路依托铁路通道，途经福州、连江、宁德、周宁、郑和、松溪等站点，串联起闽北东部的沿海风光、高山秘境与传统古意，为福建铁旅融合再添一条全域流动文旅走廊。据了解，该观光列车以宋式美学为设计内核，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核心 IP，全车设置了观赏坐席、家庭亲子、多功能展演、休闲露营及私密包厢五大主题车厢。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相关的产品已在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正式上线。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由四条骨干管道组成，途经海口、三亚、文昌等14个县市，惠及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用户提供供气。截至目前，海南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一、做足前行准备，关注途经目的地和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密切关注出境旅游游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二、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的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四、文明低碳出游。当地时间9月19号，纽约时代广场百老汇大道151号大厦前排起长龙。平常这里的队伍大多通向3楼的剧院。百老汇史上票房最高的音乐剧《狮子王》在那里演了20年，而这一支却拐过街角，跨过剧院，延伸到下一个路口，一眼望不到头。队伍的开始是一家还未开业的中国相机店影石360。根据美国影像媒体报道，当天排队人数可能超1000人。门店中午12点开门迎客，第一位顾客凌晨2点半就赶到了现场。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通发布两款第六代骁龙8旗舰芯片。宝英国被排除在欧盟欧洲制造计划之外，将冲击英国汽贸。比亚迪西安基地紧急招人超8000，最高6000元奖励吸引求职者。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闽清县爱心超市在全县16个乡镇的17个点位同步正式运行，这是住在闽清专项行动的又一项惠民实招，旨在进一步完善全社会关爱服务体系，将社会温暖与公益温情精准送到困难群众身边。据了解，爱心超市的服务对象包含应享尽享救助人群、低保边缘保障人群和其他特殊群体三大群体。以上三类服务对象每人每季度每类生活物资限购一次，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购买，按市场零售价的3折购买。当地时间9月22号，高通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骁龙峰会。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高通在会上正式推出了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和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两款旗舰移动平台。高通说，其 CPUGPU 和 NPU 性能较上一代有所提升，在 3B 参数的模型下， NPU 预填充速最高提升 80%。 记者了解到，小米、 vivo、 OPPO、 荣耀等厂商将率先采用上述平台。日前，英国汽车行业协会表示，欧盟拟协议中的欧盟制造条款将英国排除在外，令英国汽车产业陷入了竞争劣势，并削弱其对欧盟经济的贡献。英国汽车制造厂商和贸易商协会现行草案规定，未来英国本土生产的车辆无法享受欧盟产车型获得的各类激励政策，包括企业绿色车队扶持以及二氧化碳超额信用额度。该政策将英国车辆排除在欧盟成员国政府采购清单之外，也就是欧盟公共机构的采购清单。日前，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关于比亚迪西安生产基地大规模招聘的信息，明确应聘者最高奖励达6000元。从招聘公告可以发现，此次比亚迪西安基地的招工主要以一线技工为主，涵盖整车装配工、汽车焊装工、汽车涂装工、焊工、电工等，工作地点分散在西安5个厂区，总招聘规模超8000人，最高薪资可达10000元。比亚迪西安事业部招聘人员说，该事业部主要负责生产制造，前期产线调整，现在正在扩产充能，非常缺人。

好，好多的朋友啊，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回复了好物，您看到了戴森了吗？今天的戴森特别特别的漂亮啊，还给大家配备了6个风嘴儿。官网售价3999，今天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地，欧洲市场版本只要1799。

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五元，还送价值229的气垫书。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俩字，赶快去抢购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有四个颜色可以选择，产地是马来西亚，售卖在欧洲市场，也就是欧版的马来西亚产的戴森的吹风机，就是圆形插头，但是这个插头它是不需要转换器的，国内有圆孔的插板就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了啊。一物一码，可以在欧洲官网注册验证，就是保真的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台，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赶紧去抢，回复高关键词好物赶快去抢了啊！戴森吹风机1799，懂的都懂，赶快去抢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港江阴港区今年已出口整车68000辆，同比增长28倍。电动自行车改装时速可达160公里。

近日，一批极客 9X 汽车从福州港江阴港区起航，发往阿联酋，这也是该车型首次大批量出海。今年港区整车出口业务增长迅猛，国产汽车海外认可度持续提升，依托面向中东的精品滚装订单航线，港区配套专用汽车堆场可提供车辆充电、整备、通关查验等一站式服务，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绿色通道，压缩车辆在港停留时间，降低跨境物流成本。下一步，港区将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深化车企、航商与口岸单位协同，优化航线组织与通关保障，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开拓海外市场。2026中秋国庆假期间隔短，拼价出行带动民航市场，多条长线机票价格大幅波动，部分返程航线的票价涨幅明显。多家旅游平台的监测显示，机票价格呈现节前上涨、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次冲高的特点，不少游客选择错峰抢跑。假期前工作日机票价格更低，长途航线价格波动幅度大于短途线路，不同出发返程日期价差悬殊，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可提前对比价格，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湖南长沙多部门出台举措整治电动自行车乱象，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巨大，新国标对车辆最高时速、重量作出硬性规定，但非法改装问题屡禁不止，不少维修店可以提供解码、更换大功率的电机电池服务，改装之后车辆速度大幅提升，部分改装车时速甚至可以达到160公里，安全隐患极大，部分厂商出厂预留改装空间，给违规调速留下漏洞。多地公安部门持续打击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窝点，防范超速引发的交通事故。专家表示，9月到11月是儿童长高第二加速期，想要抓住长高的窗口期，要做好睡眠、运动、营养三件事。生长激素在夜间深度睡眠时大量分泌，建议低年级孩子尽量早入睡，日常多开展跳绳、摸高、篮球等纵向跳跃类运动，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饮食上保证牛奶、鸡蛋、优质蛋白摄入，均衡搭配蔬果。专家提醒，单纯补钙无法直接促成身高增长，维生素 D、 睡眠、运动缺一不可，过量补钙还会带来健康风险，家长需要科学看待。

朋友们，今天呢，在官网卖到3999块钱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我们这儿商城里1799块钱就能入手了。大家可以先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去看一眼。那很多朋友想问，为什么我们1799就能入手呢？给大家交个底，这是马来西亚跨境直采的欧洲市场版本，也就是欧版货，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品牌方是专供海外跨境渠道的货，不走国内专柜的渠道，一物一码，您在欧洲的官网可以注册验证，而且品质是有保障的，省下来的就是中间商的差价和专柜房租人工这些成本，价格才能帮大家压下来。那提到戴森吹风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贵，但是没有人说它不好用，对不对？那官网3999，我们1799，四个颜色可以选择，六个吹嘴。那添加福利官下单，不仅还能再减5块钱，还送你一个官网价值200多的气囊书，买到就是赚到了。插口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国内的，只要你有圆形的插口，都可以使用它。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赶快去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今天的晚高峰呢，比以往时候来的都要早一些，是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看到东二环双向、西二环双向以及南二环双向目前都已经呈现出不同的交通压力了。同时呢，上渡路往三线洲大桥的方向，还有上三路往三线洲大桥的方向目前也有缓行。同时我们看看三环的情况，目前呢三环依旧是从农大往淮安半岛这一段的三环有缓行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中国工信新闻发布信息，取宁德化论调要不得，警惕朋友圈私房手工食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插播路面上的情况，微信车友三皇子提醒我们说，农大门口有事故发生，导致呢从农大门口一路往淮安半岛方向有事故，并且呢前方也已经出现了缓行。感谢微信车友三皇子的热心提醒。我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实现县级特困供养照护设施全覆盖，有入住意愿特困老人实现应养尽养，普惠养老床位持续扩容，全省落实老年人优待政策，外省来闽老人享受同城同等待遇，推进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同时持续扩大家庭病床供给，深化医养结合试点，多市入选国家医养结合统筹发展城市。下一步福建将持续补齐养老短板，加快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近日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到11月2号

好在福州举办，活动主题为更新赋能宜居筑梦，聚焦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设置开幕式、多场专题论坛、现场体验、城市实地考察等丰富内容，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分享人民城市建设经验，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一份全球新能源车消费者研究报告显示，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领域认可度领先。动力电池产业链的成长依靠全行业分工协作，并非单一企业独立完成。文章指出，产业发展需要理性竞争，不能盲目鼓吹去龙头化，质量安全不能为低价内卷让步。产业多元化不等于排斥龙头企业，自主创新也不等于全部环节自给自足。行业应当摒弃片面口号，深耕技术，培育更多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双节将至，中消协联合相关单位发布绿色消费提示，倡议聚焦聚餐践行光盘行动，选购月饼拒绝过度包装，重点提醒消费者谨慎购买朋友圈私房手工食品，务必核验经营资质。出行优先选择低碳交通，跟团游警惕低价陷阱，提前确认订单条款，节日期间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礼盒快递包装，消费过程妥善留存票据、聊天记录等凭证，遇到消费纠纷可通过全国消协平台调解，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到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省高速假期通行指南来了。中国新能源摩托车加速驶向全球，真正吃到好莲蓉的人不足10%，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建高速集团发布双节高速通行提示，依据国家相关规定，中秋假期高速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小型客车可享受免费通行。今年中秋、国庆仅相隔三个工作日，拼假出行增多，全省高速路网车流整体处于高位。高速部门预判了两个假期车流集中时段，中秋出行高峰集中在假期前一天、首日以及返程当日，国庆车流高峰分布在节前、假期首日以及假期末尾几日，建议计划自驾出行的市民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拥堵时段。国家卫健委、食监总局于近日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覆盖食品铅污染管控、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民生领域。新标准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铅污染防控体系，严控生产源头与加工环节的铅污染物。儿童营养补充相关标准扩大适用年龄范围，新增营养素上限，保障儿童食用安全。全新制定的牛乳蛋白标准明确产品定义、指标与标签要求，要求产品标注真实品类名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为食品生产与监督执法提供统一标准依据。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在重庆举办，展会集中展示多款新能源摩托车与核心零部件，吸引大量海外采购商。重庆作为国内摩托车产业核心基地，产业链配套完整，新能源电摩产量快速增长，国内新能源电摩产品不断迭代，兼顾城市通勤、越野等多元场景，大量产品出口海外市场。随着海外市场需求上涨，我国新能源摩托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产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国产电摩品牌加速开拓全球市场。如今月饼消费转向月季需求，馅料成为了产品竞争的焦点，莲蓉作为经典广式月饼馅料备受关注。业内负责人提醒消费者，选购莲蓉月饼要留意标签文字，带有莲蓉味字样只是模拟风味，并非纯正莲蓉。过去月饼注重礼盒包装，现在消费者更看重配料、糖分与口感，各类新式馅料

料不断涌现，市场上纯正零容月饼占比不高，消费者购买时仔细阅读配料表，避开文字陷阱，挑选品质可靠的月饼产品。

好啦，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吧。回复了好物这个关键词呢，您会看到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本周的几款好物。首先呢，就是戴森的吹风机啊，我只说价格，毕竟呢，价格也是我们选择戴森当中呢经常看到的一个小小的痛点，因为它的品质呢是已经足以证明过的，但是呢，这个价格呢确实有一些高企。作为吹风机这个品类卖到3999确实有些贵了，但是呢同样的东西我们打折价格加到1799，哎，好像又可以接受，毕竟它是戴森嘛。机身搭载独有的超高速马达，风量可以达到普通吹风机的3倍，快速吹干不费时，而且它还配了6个风嘴，快速干发风嘴，感应直发夹，40毫米和30毫米2个卷筒，防缠绕顺滑梳，圆筒梳，啊，这个是戴风的特点了。这些风嘴呢，全部都是卡扣式的，对准卡槽，轻轻一扣就能装好。早上赶时间湿头发，用快速干发风嘴，几分钟就能吹到70-80%干。想拉直换感应直发夹，从发根一路顺到发尾；想蓬松换个卷筒往里一卷，高颅顶就出来了。还有很贴心的地方，它是无叶设计，怎么吹头发都不可能会被卷进去。机身也很轻巧，举多久都不累手。来吧，就是这样一个好用的产品，戴森家的吹风机。那同款官网3999，我们1799。为什么我们这么便宜呢？我们的是欧版啊，就是在欧洲市场销售的马来西亚产的版本啊。它的插头呢是圆孔双头插，但是呢，只要你家里的插座或者说排插上面有这两个圆孔的，你就能插得进去，不用安转换器，就是这么方便哈。3999我们买1799，省下了2000多块钱，不香吗？太香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买走它了。同样呢，这一周还为大家推荐一些别的产品啊，除了刚才说到的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什么呢？推荐了 Coach 的围巾，MLB 家的棒球帽，还有龙香的长柄饺子包啊，这三个东西都很适合旅行的时候使用。有兴趣的朋友回复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拥有它了。同时呢，感谢我们的微信车友海阔天空，祝我们的中秋平安快乐的祝福，也谢谢你，也祝你中秋平安喜乐。不要走开，稍后快乐回家由熊亮和真男陪伴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呢，今天路面通行压力还是蛮大的。首先来说到西二环由西周上桥开始排队，一路排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北二环呢，这会儿在斗门高架还有四二亭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在缓行当中。还有说到这会儿的东二环，看到岳峰高架连接到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车速都已经降到了25公里左右。南二环今天压力也特别大，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双湖互通和齐安高架，目前双向缓行，时速20公里之内。北园高架过来的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福安路现在要上的二环，至少三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那在后方的湾边立交的位置呢，靠近三环口这边，双向都在排队。尤其各位要从湾边进市区，要往三环方向行驶，整座桥面上基本上已经排满了。这边单纯的车都缓行，各位刚从高速下来的话，咱们可以选择一下绕行浦上大桥，可能会更好走一点。市区内呢，这会儿在上三路上渡这一块啊，现在要往上渡立交的方向，目前通行时速也会相对缓慢一点吧。这会儿是白鹿岭高架过去的车辆，现在也在缓行。三环上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红塘大桥要往淮安半岛的位置，目前时速20公里左右。建平路口三环外，现在呢往绵州大桥的方向，可以说双向吧，往大悦城或者往绵州大桥，目前也都在缓行当中。市区内整体看起来还属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国家文物局9月24号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埃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项目等新进展。在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国羽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女团冠军。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和环境联合会在报告当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当中将近有40%使用柴油，这是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

0: 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哎，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啦！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郑楠。
11: 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就发现说你的声音状态呢不太一样，因为还蛮期待的啊，因为明天啊就放假了。
12: 是，主要是今天休息是真的好啊。我昨天晚上到家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然后一觉睡到9点多。就是大概睡了一个多小时嘛，然后我女朋友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醒了。聊了一会儿之后呢，从10点多又睡到了2点多，然后中间又醒了一个小时。今天早上一觉睡到11点，我的天哪！我说今天世界好清晰啊！
11: 你把九月份该补的觉全部在昨天晚上都全补上了，所以有的时候睡眠的好坏、质量的高低，真的非常影响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
12: 对，就你只要有一个好觉哈，这个觉它不一定非得说是多完整，因为每个人他可能睡觉的习惯不一样，有的人是习惯睡这种散觉，这会儿睡3个小时，明天�睡2个小时，有的人是我必须要这7个小时我全部从头睡到尾。你只要有一个好觉，你会发现自己哇状态极佳。
11: 我特别羡慕能睡散觉的人，这证明了一点哈，他生活当中没啥事儿，
12: 零散，
11: 就他想睡就睡，哎，想起就起，
12: 这也不一定。
11: 工作也是属于那种非常的轻松的状态，他并不是那种朝九晚五，他可以在居家办公，他要么是老板，要么呢就是财富自由，
12: 也不是这样，他
11: 那是怎样的呢？
12: 他就很喜欢睡散觉，你比如说，
11: 条件不允许啊，有很多人他喜欢睡，但他睡不了散觉，你知道吧？
12: 你比如说我们同事伊丽老师。啊，

0: 他特别喜欢什么呢，就是你
1: 一个十分钟二十分钟都行，
0: 对，他刚上完节目的时候 OK 一上完节目然后他稍微休息一下可以眯上十五二十分钟，然后中间又醒了，吃完午饭的时候眼一闭他说我睡了别吵我，然后眼睛一闭立马他就能进入到睡眠状态，
1: 因为
0: 是十五到二十分钟，我觉得这种散觉能一直补的人真挺厉害。
1: 伊理真的很辛苦啊，除了白天工作还得上节目，晚上呢还得继续干活，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啊，他是一个，就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就你体重稍微重一点点的人，他的睡眠其实会更好，他很容易进入到睡眠。
0: 哦
1: 的状态当中去，你
0: 有这一说吗？
1: 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体重，你再重一点你试试，要么为了验证一下你再重个二十斤，
0: 我觉得不一定，
1: 就你没有发现瘦子啊他的睡眠都一般都、嗯、一般般，那个胖子呀他的睡眠啊、嗯、都二般般二百班真的有这种感觉，我现在我身边太多这样的朋友了，瘦的也有，然后呢比较壮呢，我们讲的好听叫壮的，他其实就是胖啊，就是胖，脂肪比较多，那他的睡眠就老好，而且觉啊他睡的是老沉了，
0: 那我这
1: 叫醒他很难，
0: 那我这真的不太行、
1: 你属于中不溜，
0: 我属于中不溜，就是睡不好吧倒也还行，
1: 也不对、睡得
0: 好
1: 吧 也就那样
0: 对，但是
1: 所以你要么再瘦一点要么再胖一点，你试试，
0: 我你这个就是夺命的选择，
1: 对，
0: 我要说我再瘦一点我就得动，如果说我再胖一点我又不能接受我一直往下胖下去。
1: 今天我刷到一个那个视频内容，应该没有给你转发，因为我想说会不会影响你睡觉之类的、看到的是一个那个就是国外友人，他这个不懂是段子应该是段子啊，就一对情侣、然后呢他们俩在车上，车停下来，那个男子呢就跟他女朋友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他说什么事儿？
0: 来，你说，
1: 就是我决定了，我真的很痛苦跟你在一起，所以呢，我决定分手。然后呢，女朋友说，对对对对，你别说，你别说啊，是这样的，分什么手？我必须跟你在一起、你也必须要跟我在一起，要在一起一辈子。你是爱我的，而且我也是要爱你的、所以接下来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明天立马的领结婚证结婚，第二个就是要么生要么死然后那个男的他男的说、哎这个
0: 就
1: 二选一吧，
0: 不成功变成人的感觉
1: 啊，对，就是二选一然后他说那就选结婚吧，然后他行、那我现在就这样啊，你给你亲戚朋友打电话，我给我亲戚朋友打电话，咱们立马的就明天把酒席给办了，然后这样子，
0: 这么着急的吗？
1: 待会儿啊，直接上那个商场买一下结婚戒指啊。
0: 哎，这种生活当中稍微带一点点泼的这种小泼性格的这种女孩子，真的挺讨喜的。
1: 但是首先第一点，她不是那种。瞎撒泼，
0: 对，
1: 他一有内容有思想有想法，能很快速的做出反应，重点是能力一定是非常强的，他
0: 是
1: 工作能力也好还是生活当中处理人际关系也罢，综合能力很强、
0: 但我也讨厌
1: 这样的，
0: 我也讨厌那个词儿。我之前不是说吗，前女友分手就因为跟我说、你没主见，我说、没主见不代表说我必须要决定要吃什么、要吃什么、这个东西真的跟主见我觉得没啥关系，
1: 这个叫我爱你，你想吃啥我都喜欢吃啥，
0: 对，这个爱吃什么跟口味有关系、
1: 改天如果说我很有主见的话你就说你不想吃，那这不整我吗、
0: 因为男生眼里边想吃的东西跟女生眼里边想吃的东西可能真不一样，
1: 对，女生喜欢漂亮饭，
0: 对，
1: 男生只要说
0: 他得、
1: 都行，
0: 女生的漂亮饭还必须得摆盘精致，你说什么叫漂亮饭，有的时候你也说不上来，你比如说今天
1: 贵吗，贵
0: 同样的去吃烤肉的时候，这个烤肉摆盘很精致，然后哎，你感觉这些烤肉上来的时候啊，凤梨什么牛肋条啊，然后给你摆的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你觉得很好看，那这个就是漂亮饭。男生一说咱们吃烤肉吧，结果到了一家所有烤肉往盘子里边一夹，然后往里边一放，这就不属于漂亮饭了，
1: 必须要那个量比较多、然后经济实惠又质量好，
0: 对，女生就得摆盘好看，所以同样一道菜它不一定属于漂亮饭、男生说吃个汉堡怎么样呢，随便找一家麦当劳吃个汉堡这就属于漂亮饭啊。但是女生说吃个汉堡，哦，你必须得有这个精致的这个摆盘，汉堡上插一个小旗，然后一刀切下来，然后还要留着黄油，这种菜叫漂亮饭，所以没有办法去定义。
1: 女生可能会在一些细节上面还有在一些视觉方面她可能要求会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男生的话呢可能就还好，反正就不管都行啊、漂亮也行，但漂亮的话有一点不太好啊，就是它的分量如果不够足的话这个有点尴尬了，
0: 所以男生的漂亮饭必须是分量大、才能叫漂亮饭，
1: 对，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如果男生的一些男生间的一些聚会啊，他的漂亮饭呢就得管够，
0: 对，
1: 得喝爽，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是，就是你如果要出去吃烧烤的话，你一定会选择这家烧烤店性价比很高，

0: 对，
1: 当所有的烧烤往这儿一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量往这儿一放，这就是我的漂亮饭了。
0: 就你吃的时候没有负担，吃的时候不要想说，哎呦，这个吃怎么不够吃，差一点哈，然后再来两串又得要加钱，算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对，然后男生点的时候，哎，一份小龙虾，这份小龙虾我主要看它堆得满不满。
0: 嗯，
1: 女生一份小龙虾，哎，这个小龙虾居然冰镇小龙虾给我有摆盘摆成了一个三角形。
0: 很多女生吃饭啊，很多女生吃饭，她并不是说要吃多饱，
1: 嗯，
0: 她必须得要看饱。哎，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得能发了朋友圈，这道菜能在我朋友圈里边立住足，这才叫好看。
0: 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比如说点几盘菜啊，他真的吃的饱不饱真的不太重要，但他要有那么几盘好看，
1: 嗯，
0: 他看了都爽，爽了就饱，就这种感觉。
1: 是，所以女生啊，一般情况下特别爱吃一些小甜品。现在这些小甜品必须要做的外观又精致，
0: 对，
1: 味道又好看。像前一段时间很出圈的，就那个兔子，
0: 嗯，
1: 知道吗？兔子。就是那个布丁兔子
0: 啊，
1: 拿那个勺子背面去敲那个布丁兔子，还会咚咚咚咚咚咚还会晃。同样一个布丁，男生要吃的话，可能会选择2块钱一个的，就一块布丁就可以了。但那个布丁38块钱，
0: 老贵了。
1: 对，
0: 包括生日蛋糕
1: 很多，
0: 生日蛋糕也是一样的。像女生，比如说女生生日啊，你要给她买蛋糕，你不能买性价比高的，
1: 对，
0: 你必须第一位是颜值，
1: 对。
0: 然后那好不好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好看。
1: 第一位我觉得可能最大程度上啊属于品牌。我女朋友之前还在说，我都没有吃过黑天鹅的蛋糕，我说我也没吃过，没事咱不吃。
0: 它这属于什么叫黑天鹅蛋糕？它就颜值非常高，也是前几年的一个网红产品了。
1: 对，
0: 然后前段时间还出现了一个叫蝴蝶蛋糕。
1: 哦，
0: 蝴蝶形状的，然后上面有一层就是类似像蜂蜜做成的那种，就是哇，我跟你说真的好看是真好看，
1: 嗯，
0: 贵也是真的贵。那好不好吃吧，一般来说它能够成为大众都比较追捧的一个形象和标志的蛋糕，
1: 嗯，
0: 那它的口感应该也是不错的。
1: 是，也应该吧。我之前
0: 口感看个人，
1: 对，我以前真的买过，就是很好看的蛋糕，但是吃下去之后，你感觉那个就是不值这个价，
0: 是吧？
1: 对，
0: 但不重要，女朋友喜欢就行，她好看发朋友圈。
1: 我现在觉得蛋糕真的越来越贵了，各位，都已经到了一种我不值得去吃它的一种状态。
0: 但是我现在发现越来越便宜了，
1: 哪里会便宜？
0: 哎，你知道我一年买大概3-4个蛋糕，就我全家人的生日，基本上我都会买蛋糕这样子，因为我自己的生日我就不买，我就跟他们说不吃了，刚刚吃完，我也不喜欢吃，然后不买，我都给他们买蛋糕。然后呢，我大概买个，我跟你讲哦，
1: 6寸的多少钱？238起，
0: 8寸吧，
1: 8寸我
0: 100出头。
1: 你在
0: 非常好吃，好多品牌，
1: 你在开玩笑吗？
0: 真的。我待会儿可以给你看，我买了好几个品牌的不同，然后真的也好吃，形象颜值也高，只不过说它不是那种什么异形之类的，就是那种比如说做的
1: 就普通的蛋糕，味道好吃，
0: 味道好吃，口感也好，品牌也有，但不是说那种什么比如天鹅蛋糕呀，或者说蝴蝶蛋糕，不是这种异形的。
1: 我现在随随便便就去一个就这种市面上的面包房，然后去订一个蛋糕，6寸基本上都238，然后我就觉得价格超贵。然后我从去年开始我就认准了一个蛋糕，100出个头，然后还非常好吃，然后
0: 还是我冰淇淋蛋糕也才100多块钱，
1: 就是这个。你怎么要知道我说这个？
0: 对啊，他们家我点过好几次啊。
1: 哦，我去年开始我就全部都买成冰淇淋蛋糕。
0: 对，
1: 第一，因为我不爱吃奶油，我觉得奶油没有那么好吃，然后第二，我觉得蛋糕它其实冰淇淋口感的反而会更好吃，比奶油更好吃，然后100出个头，又好吃又好，不能说好看，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
0: 它那个没有什么好不好看，它真的就好吃，
1: 就是单纯的好吃，
0: 性价比高。
1: 就你普通的一个面包胚稍微一点点，然后加了一些冰淇淋，外边一小层的奶油，味道又好，完了之后吃着又比普通蛋糕要感觉更实在一点。我就觉得从去年开始，反正我就已经跳转到冰淇淋大军了。
0: 像我们家基本上呢，以前都基本上都不过生日的，哪怕过生日的话也不会说去买什么蛋糕，我们家很随性，然后家里边我妈就会做些面啊，然后呢蛋之类的。但是从了我弟有宝宝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每年就会给宝宝过生日，
1: 仪式感拉起来了。
0: 对，宝宝过了几年之后呢，发现哦，哎呀，我弟弟过生日，我妈过生日，我爸，哎呀，我都给他们买，反正也挺便宜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蛋糕真的，除非你要买那种就异形之类的，不然的话其实现在其实生活当中并不是生日可以去吃蛋糕。如果家人比较爱吃的话呢，像冰淇淋蛋糕我就还蛮推荐的，他也不会说担心说会什么发胖的一些问题
1: 啊，也会
0: 吃的差不多就行，
1: 也会发胖。但是我觉得好像冰淇淋的要比奶油的这个热量稍微低一点点，
0: 对，
1: 最起码它是凉的，我觉得它不热。
0: 其实说实话啊，它的热量都差不多，只是我们心理感受而已，控制一下。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吧。有要提醒大家的，在北二环这个位置啊，金鸡山隧道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 然后呢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这是一个位置。
1: 还有呢，罗州大桥现在进市区的方向呢有故障车辆在最右侧的车道停着。今天由于是假期的头一天，好多人都从外地回来了，所以今天刚刚五点钟，这路面上排队啊已经排到晚上六点这个晚高峰的状态了。
0: 嗯，
1: 所以
0: 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所以呢有很多朋友要么就提前下班了，要么呢就开始就准备要出去玩了，所以呢现在今天路面的情况应该会比较早的进入到晚高峰的一个状态。你看才五点多一点点，五点半不到，现在路面情况呢就像咱们六点多的感觉了。
1: 但我觉得很多人在路上开车都是哼着小曲儿的，毕竟是三天假期，回来只上三天又是七天，
0: 对，老爽了。
1: 你感觉中间这三天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哎，上就上吧，反正就三天，就当俩假期中间呢。
0: 我都很想说有哪位同事需要说调整一下，我可以把我那个国庆节的那个班跟他的中秋节的那个班换一下。
1: 干啥呀？
0: 因为啊，
1: 想凑一个大假。
0: 我就很想说，我明天接着再上一天，上都上了，这是不是？哎，我真的很不喜欢中间有那种中断的感觉。
1: 是，
0: 就我做事情，包括吃饭，我昨天在节目中有说过，吃饭呢，如果我中间在等着那个菜上的时候，我前面吃的差不多了，我只要放下筷子，基本上后面呢我就不会夹几个筷子，哎，
1: 就
0: 基本吃饱了。
1: 菜我就选择不要了，
0: 对，就会选择不吃或者说不要这样子。
1: 然后老板会跟你说已经下锅了
0: ，然后我就跟老板说，老板那个我跟你一起走进去看一下。我之前真的有遇到过这种，我真的我很明确，因为他在炒别人的菜，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就下锅了，我说那这样我过去看一下，如果真下锅的话呢，那我就打包。
1: 技巧没有找到，熊亮，你跟他说，哎，我们刚才点的那个能换一道菜吗？然后他说能换啊，能换，哦，能换，哎，算了，先不要了，一会儿我们再换。然后你觉得，
0: 看来你经常干这事儿哈，挺好。
1: 也不是，有的餐厅他确实上菜慢。还有一次我一直催，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哎，已经下锅了，已经下锅了。后来到最后的时候，他下锅快20分钟了，然后他还没有上来，我说
0: 老板糊了吧？
1: 然后老板最后跟后厨一核对，说忘了做了。就隔壁桌都已经吃完了，然后结果后厨忘了做了，他一直用已经下锅了在搪塞我。那天
0: 我最讨厌这种，
1: 对，我买单买的非常不开心，那个老板也非常不会做人，他最后结账的时候只说哎不好意思啊，然后连零头都没有给我抹。我说正常，你要去大家出去吃一顿饭，吃了300多块钱，你抹一个个位数，我觉得这个是正常。而且你还中途因为欺骗我，然后让我在那儿硬等那道菜。
0: 所以那天吃的那个漂亮饭啊，就是你这家店的最后一次了。
1: 那道关键那家店它也不漂亮，所以那家店我以后我就再也拉黑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去过。还是不要随便去报了，就是了。就是
0: 要不要改天找来小美吧，叫小美带你去那个探店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拍下来，说的英
1: 文。
0: 欺骗。行，在进广告之前，咱们还有一条路况提醒大家，在北三环化工往国园中的方向，这个位置呢也有事故啊，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福中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今天的交通路面压力特别大，首先来说到这会儿的西二环一路。过去缓行到香山隧道入口的位置才能逐渐跑起来一些，反方向香山隧道出来的车辆呢，要过了黎明高架能恢复一点。北二环这会儿主要看到的是金鸡山隧道的双向有排队现象，四二亭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有缓行，东二环双向排队当中，南二环双向也快不到哪儿去，主要交通压力从双湖胡同连接到白湖亭立交的位置。三环上呢，这会儿已经有三处是在缓慢通行阶段了，魁北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张岭行天桥，哦不对，应该说是从国货互通要往化工路的方向，包括化工互通这一段的双向以及永丰枢纽现在要下淮安大桥的匝道上，三处目前排队较长，还有一些道路呢缓行也会相对严重一些吧。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红塘大桥要往农大沙滩公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在罗州互通要往湾边互通的方向，刚过互通口的位置以及齐安出口的位置，目前通行时速都是有一些缓慢。三环外主要是集中在了建平路连接菊园洲大桥中间这一段，双向目前车多缓行。市区内整体来看的话，通行时速还行哈，属于晚高峰的一个正常峰值。赶时间的各位走一下市区会更好走一点。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八七六交通之声，
12: 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

0: 快乐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0: 别担心，
2: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
1: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2: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哎，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钟南。
6: 咱们说话接下来要慢一点点。
7: 干啥？
6: 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因为我刚才太激动了。
6: 因为我怕我们说话快了，节奏就快。节奏一快的话呢，大家会跟着我们节奏走。路上车这么多，咱们不能太快啊，开车。
7: 想快也得能快得起来呀、啊，我的。
6: 哎呀，现在5:30多啊，就像是6:30之后的那个路况一样的，这车多到不行了，朋友们。
7: 是，有多少人都已经是打算中秋出去玩了？你毕竟现在它是两个假期啊，一个3天的我可以省内游，一个7天的我可以省外游。
6: 多好！
7: 两个假期我真的觉得特别爽。
6: 打算花多少钱？重点在这儿。
7: 不，但是如果再好一点的话，他可以给你3天中间让你请个假，你一下10几天的一个假期堆在一起，哇，这个假期真的一休要比休过年还要爽，
6: 那是亏大发了啊！首先第一点呢，你那13天不工作，你的工资得打折，
7: 人家有额定工资的单位啊，比如说你一个月不管干多少，反正你就是拿10000块钱，
6: 毕竟是少数啊，
7: 真的也是很爽的。
6: 这个是什么单位？我要不要跟面试一下？
7: 老多了。
6: 第二个，你要有这么长时间你不出去玩一下啥的，你不花点钱就心里痒，所以呢钱也花了，工资又会打个折啥的。我跟你说，咱们还是算了。刚才真的还问我呢，
7: 不能算，
6: 你说
7: 一点不能算。
6: 这中秋3天你打算去哪儿啊？我说没想法。
7: 熊亮就打算在家闲3天。
6: 你知道为啥吗？
7: 你的人生缺少了一点点乐趣。
6: 省钱、啊、
7: 像我这样的朋友你要多交一些。
6: 你付钱，我跟着你走。你去哪儿啊，郑楠？
7: 其实有的时候你出去玩真花不了多少钱、一个人大概人均100块钱你能玩得非常舒服。
6: 去哪儿玩100块钱？我油费的不止啊。
7: 出去露营啊，我自己有露营椅，有露营桌，然后比如
6: 说，那我说实话，我还真不会选择在中秋节这个时段去露营，因为太多朋友啊、都会去露营了。
7: 就你要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小众的且不收费的一些露营场地。
6: 我家，我家阳台，我家阳台啊，
7: 不能行
6: 啊，或者去我家老家别墅啊，我家老家那个
7: 身边不是认识
6: 自建房。
7: 身边认识几个这种旅行类的这种博主嘛，然后他们就认识很多这种山野村村道道啊，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溪啊，然后离水比较近啊，当然不是推荐大家下水玩哈，就是在水边，然后他们也有的人就是自己改那个车，拿一辆大金杯，然后改成那种露营型的那种房车，直接带天幕，然后我们经常就一块出去，大家一个人带水果，一个人带点烤肉，一个人带点饮料，一个人怎么样，就每个人分工一下，大家带什么，然后大概几个人出去，一个人大概人均100来块钱，
6: 这样吧，
7: 定了。
6: 一般你带啥？
7: 我一般情况下是负责带水果的。
6: 哦，那我呢？我带人，好吧。
7: A B 制是吗？
6: 是要帅哥还是要美女？我身边老多了，
7: 美女带几个。
6: 秘密。咪咪，听到了不？
7: 我要给我家咪咪介绍几个闺蜜，有什么问题？
6: 你确定吗？脸红了，红温了，红温了。来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浦山大道，
7: 红湾路口现在出市区的方向有3车追尾的事故啊，在最左侧的快车道停着，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6: 今天晚上呢，我们可能时不时说着说着啊，可能就会路况插播一下啥的，
7: 有点多、
6: 提醒大家一下。另外呢，如果说你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呢，也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加入到

0: 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随时随刻在群里边或者咱们的微信后台都是可以来报路况的。在这呢，谢谢大家。
1: 是，今天晚上路况多呢，最主要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的一个三天假期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回来，或者现在呢正在出市区赶往自己要旅行的一个旅。

0: 你问了这个话题之后呢，我要该怎么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福利呢？
1: 我们该分享就分享嘛。
0: 不对，我们好像也是有福利的哈，亮亮，咱们的福利是不是一次性呢就给咱们就整好了？是吧？有，哎，咱们是有福利的，
1: 就一次性发完那个就属于所有的福利了，是吗？
0: 哦，挺好的。
1: 哦，
0: 提前发了，这是。
1: 我以为那是我以为那是一次的量啊，原来是一次性的量、啊嗯。
0: 也挺好的，反正有总比没有好。我相信各位啊，就各大单位、或者说各个企业单位啊，不同的单位它的一些福利还真的不太一样，有些呢会让我们特别羡慕、
1: 惊艳
0: 啊，有些呢可能就拿出来当。话题就聊一聊吧，这是。
1: 因为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刷抖音的时候，就看到了好多抖音里边已经开始在晒自己家员工，然后领走这些福利的一个画面。
0: 那一般会晒的话呢，都是那种就福利还比较不错的。
1: 哎呦，也有很寒酸的、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一个。
0: 这寒酸，你这么一说的话呢，真的。
1: 有一家很知名的车企，前两年的时候啊，他家发月饼，居然发的是散装的。员工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提着去坐地铁，人家别人都大箱小箱大包小包的，我这提着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的几块月饼。然后今年他们家变了，他们家有礼盒了，一个礼盒上面两块月饼，下边两盒纸盒的饮料、
0: 有进步了。因为那年估计呢也被 网友们吐槽吐得很厉害，所以得升级一下。不过每年确实、
1: 但这个也拿不出手啊，一个盒里边上面装两块月饼，下边装两个纸盒的饮料。纸盒饮料在我想来一般情况下都是吃麻辣烫的时候，
0: 要么周南
1: 加一元附赠，
0: 要么周南，那个你给我送嘛，我收，我不会觉得没面子，我觉得挺好的。你给我
1: 能一路提着回去吗？
0: 我提回去啊，
1: 坐地铁。
0: 地铁
1: 没问题，我回家我就给你凑。我家真的别纸盒饮料，我能给你凑瓶装饮料，瓶装的。我觉得就这个福利不像一个大厂，一个这么大的车企，你这么大利润完了给大家发这个。
0: 哎，我跟你讲，说实话，现在大环境并没那么好，其实很多单位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员工福利啊。说实话，咱们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就是什么？你先换一种心态啊！
1: 我觉得
0: 换一种心态，
1: 换一种心态，熊亮。为什么是他给我发福利我要感恩，我替他工作我帮他赚了这么多钱，他不应该感恩我吗？
0: 你可以离职啊。没有人逼着你，你就在那边待着，
1: 所有东西
0: 缺了你也一样。我跟你讲，
1: 我一直觉得是这样的，所有东西都是相互的，一家企业的成与败他永远跟他的员工是离不开的。胖东来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所有的员工在用心付出。没错吧？那有一些超市哈、大规模倒闭，大规模闭店，那肯定是因为福利没有给够，员工也懒得干，所以慢慢没
0: 了。你说太绝对了啊！他并不是说就福利好，他的公司发展就好，他一定是非常综合的一些因素。那当然呢，你这个单位或者这个员工、这个老板，他是属于就是很懂得从底层里面慢慢上来，那很懂人心的这种。人家都说了。杀人诛心啊，对，把心给抓住了，所以他会用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去让员工感知幸福指数。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说实话，只要有总比没有好。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啊，
1: 底层上来更懂撕散道理。我知道是淋过雨，我也得给你撕了。
0: 但这种的话，他会有两种极端，但基本上呢，会做到老板这个级别的话呢，基本上意识上面呢，都还是蛮有过人之处的。
1: 是，所以我觉得驭人之术啊，有的时候真的你要去好好去看。
0: 对啊，
1: 有东西，真的有东西。看
0: 那我教你几下不？
1: 来，特别爱学这些东西。
0: 来，这样啊，真的，如果你现在是老板的话，
1: 我是个老板，
0: 你会
1: CEO
0: 给大家这一次的中秋福利
1: 啊，
0: 带啥呢？
1: 中秋福利啊，我觉得首先送一箱水果，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第一，水果量显得很大，但是价格呢又没有很贵，大概50-60块钱。而且中秋呢刚好又是这个水果丰收的一个时节嘛。你看现在送一箱葡萄啊，送一箱石榴啊，送一箱猕猴桃啊，哎，就这种水果我觉得都挺好。哪怕你送一箱秋月梨，我觉得这也是很到位的，一箱大概也就30-40块钱。你让别人提出来你总觉得好看，对吧？礼盒有点大，你不能让我拎个散装月饼回去。
0: 对，然后呢还有啥？
1: 然后再送个什么呢？月饼肯定得必不可少
0: 啊，散装的哈。
1: 可能，哪怕我是买散装的，我也会网上买好礼盒，然后给人家装一下。送散装，我都不知道那年那公司怎么想的。散装月饼，
0: 你知道，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企业的老板，咱们就是不要说大老板啊，小老板，那我可能会制造一些话题。

0: 在中秋节前的时候，比如说在现在，比如说明天是中秋节25号，那我可能在8月底的时候或9月初，我就会公司就会让咱们的就是一些管理层的人，去所谓的叫调查，问大家是喜欢每个人至少500块钱或1000块钱的这个
1: 预算
0: 打到你们的工资卡里边去，第二个就是奖励，就是这个月表现非常突出，比如说员工100人，非常突出的排名前20名的员工，每人再加1000。
1: 哦呦，
0: 这两种方式。这个一个是就我直接把钱让你工资明显感受到有变化，对，
1: 就是有这个员工激励在，
0: 你给钱啊，
1: 比给
0: 比较实在，你给我钱，我想买啥我买啥，我加油我也不浪费，对吧？你给我整这个其实也可以，有总比没有好，所以我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然后大家来投票啊。
1: 但如果要真去给的话，熊亮你看一下，假如说每个人预算300块，咱不说500块啊，稍微低一点，300块给到手里，真的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如果买东西买上一小堆发给你，拎回去的时候，那个情绪价值给的是更加到位。
0: 那我可能会选择给他们卡吧，比如说我跟某个企业，然后呢，跟他们去给他一个什么购物卡之类的，
1: 卡
0: 对，最好呢是那什么超市啊、超市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呢比较方便一些些，
1: 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对，
1: 但是如果单从看，就单看这一点来说的话，你想一下，这个单位一到下班，所有人大包小包全部都拎着，哎呀，这是单位福利。坐电梯的时候，邻居一看，哇，我拎了4-5箱东西。然后你单从自己脸面上来说的话，这300块钱就值了。
0: 所以你看，你会关注到的是，就是别人怎么看，
1: 也会关注一些情绪价值。
0: 然后我呢，关注的是什么？我关注的是务实性，
1: 务实性，
0: 对，务实
1: 在的。
0: 哎，毕竟啊，我们到这个年纪啊，有的时候呢。真的务实比较重要啊，所以
1: 熊亮务实啊，散装月饼这个非常务实，1块4块钱，你说多省成本，多的可能又发200块钱给你打卡上了，
0: 或者再整一个什么活动啊，就在公司里边办一个 party， 然后呢表表演啊，然后呢抽抽奖啊，这种
1: 员工说我当了一年的牛马，终于在过节的时候能当猴被耍，我还得上去表演，我还。
0: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你看又有路况来了。
1: 魁吉隧道现在出市区要往国货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了。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公司你所在的公司单位今年的中秋节
1: 福利是什么？
0: 有领到什么福利吗？咱们匿名嘛，今天对吧？以免呢就不好意思大家，所以呢就问问大家福利是什么？我们给大家所有有发福利的朋友，全部匿名，好不好？
1: 好。所有各位，
0: 如果你不要匿名，你要说匿我名字，
1: 这种员工真的幸福感特别高，
0: 对，
1: 愿意在公众平台上晒出来自己家福利的。我今天我在网上其实看到的就是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真的是发的特别差的，第二个极端是发的特别好的，
0: 对，
1: 就这两种极端啊，哪一种出现，我觉得心里边都是一种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比如说啊，特别差的这种，那他就是带着自嘲的心理的，特别好的这种，哦，我就是过来炫耀的，我觉得这两种极端
0: 特别差的那种啊，他还会发朋友圈或者说互联网啊，去发这种东西，要么是为了流量，要么就是为了离职，是不是啊？你这个多尴尬啊！这个发出来，
1: 发出来我也不删，我就为了 N+1的，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0: 是有可能哈。
1: 是，所以各位今天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晒一晒，你们中秋国庆这一个双节还挺大的，这么多天的休假，你们公司发了什么样的福利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样的，我觉得可以像上一次一样，也后面加一个，就是我是什么行业的，不要说公司的具体名称，我是金融业的，我是房地产业的，我是汽车制造业的，
0: 立马。你就看到咱们听友就说了，他说福利啊就是加班表来一张，
1: 哎，好像有一些
0: 我们也有，
1: 也是
0: 我们也有，我们也有啊，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说的正常，好不好？正常啊，正常。
1: 但是你要说的话，你首先你应该怎么说呢？你先说，各位明天就要过节了，预祝大家过节快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过节还有排班哦，然后再把排班表发上去，你不能上来之后排班表以此为准。
0: 不是
1: 一句问候都没有吗？上来就是告诉我要加班吗？
0: 这位朋友，福利呢？你刚刚说是那个加班表来一张，但是括号一下后面是不是说没有福利？
1: 对，
0: 但基本上不会没有福利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了。
1: 同样的东西，我觉得你要换一种说法出来的话，让别人心里面可能会觉得稍微舒服一些。你如果什么解释都没有，完了之后你只是一味的去布置任务，我感觉这种感觉哇太。

0: 太难受了。
1: 对，来
0: 再看一个匿名的，
1: 咱们朋友啊就说了，咱们听友他，我们单位啊300块钱，
0: 300块钱
1: 可以了，这300块随便你想买啥买啥，吃那个什么火锅啊，吃一顿了。来咱们这呢，你还可以买东西，也可以买到一件东西了。
0: 肉肉的星星啊，我拿散装月饼给你换这300块钱。
1: 你这300块钱在咱们这可以买两顶那个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了，
0: 情侣款
1: 是不是？别的你可能买不起啊，什么冲锋衣799块钱，围巾的话呢要399块钱，你还得贴99。如果你要买吹风机的话呢，得贴一个1499块钱。但是那个棒球帽你倒可以来两顶，一顶呢才129块钱。
0: 是，
1: 大家可以回下好物啊，来看一下。
0: 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好物呢，我个人更推荐一点的啊。第一个是吹风机，当然如果家里边有需要您就换，没有需要没有必要非得说啊，我就为了戴森这个品牌我去单独换一下。
1: 是，
0: 最重要是 Coach 他们家的这条围巾，现在马上秋冬季戴围巾的次数也比较多了。再一个呢，它是 Coach 这个品牌的，399块钱，专柜价要700多。那我觉得这条围巾，第一折扣拿到了，第二肤感非常好，第三是不是要给自己另外一半准备一个小礼物了？
1: 它这款的话呢，其实男士女士它都可以围的，包括那条大家回了好物之后看到那个主图上面的那个灰色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是百搭不出错，男生女生都能围。大家可以回下好物来看一下，这个围巾的话呢是399块钱，秋冬款的，
0: 是挺好哈，实在的一件单品。再来看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有
1: 听友，
0: 有两三个听友没有福利。
1: 没有福利啊？
0: 什么类型单位说出来。
1: 他福利是不是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就给你一并发掉了？
0: 有没有需要帮忙求助
1: 的？或者这个福利的话呢会在年前的时候再给你一并发？
0: 我们这边帮忙求助、啊、
1: 还有朋友说中秋的话呢有100块钱的
0: 线上超市的卡，
1: 国庆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
0: 国庆的话你可能我个人觉得啊，就
1: 国庆基本上没有吧。
0: 对，你就不用再等了。一般情况下碰到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它是一次性
1: 给你发完，
0: 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没有那也就是没有了。
1: 但确实这位听友啊，100块钱的话确实有点少哈。
0: 那就比起来刚才那个100块都不给我，100块都不给的那个怎么办？
1: 有总比没有好，感恩啊，感恩。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来一起唱，感恩的心。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游西洲上桥处就已经开始大排长队，目前前方是要到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才能恢复一些，反方向过来呢，象山隧道出来要到工业高架排队才能逐渐缓解。北二环单方向的金鸡山隧道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排队，反方向整体还行，东二环双向缓行快不过20公里。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南二环古山大桥上桥处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有缓行存在，到了前方的白湖亭立交口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一路排到了前方游西洲大桥位置。反方向的话，从游西洲这会儿一路排到了北园高架的位置。那目前呢，几座连接二环的高架桥现在也都是在缓行当中，像这会儿的北园高架呀、泽徐大道啊、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远洋路要上南二环以及化工路这个口，目前通行压力都比较大，三环上也好不到哪儿去。目前来看到西三环，这会儿的西三环可以说是从红塘大桥吧一路连线连到了北二环，那北二环过来的车辆呢，后方也是排到了西岭互通。还要说到的是卷州大桥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行当中，从南三环这会儿的罗州大桥在龙翔岛立交的位置就已经双向开始出现排队了。那当然如果你要上三环的话，可能通行时速更慢一点，从罗州要往湾边方向这一大长段的南三环都是全线缓行当中。魁梧大桥整座桥面上排的也是满满当当的，出了隧道之后也不好走，目前魁旗隧道一直连接前方是排到了要走东三环的车辆哈，前方要排的过了化工互通才能正常通行了。那在这会儿的化工互通呢，也是出现了双向排队的情况，园中互通要往东三环的方向，目前也不是特别好走。还有呢，这会儿化工路如果要上三环的话，后方已经排到了摩天轮的位置。我的天哪，今天这个路况压力非常大，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保持耐心吧，慢慢通行。并且要提醒各位，今天呢由于晚上24点的时候油价会涨，所以在加油站附近目前我看到所有的车辆也都是在大排长龙，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注意安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八七六
5: 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央视财经消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针对“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旅游业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文化和旅游部表示，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25%，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23号，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出多元化投资趋势。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是开幕之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金。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

0: 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Everybod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啦！
12: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钟兰。
12: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说中秋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8: 你们
12: 单位
8: 发了什么福利？
12: 给你发了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呢？
8: 可以来
12: 有100的，
8: 跟大家说说，
12: 有300的卡。还有呢，啥福利都没有的，
8: 是包括物质性的福利哈，比如说单位里边发了什么米面粮油啊，
12: 比如说那个什么散装的月饼，
8: 这
12: 比如说散装
8: 的笑一辈子，我不会买他家车的，
12: 还好不是散装的水果哈，
8: 散装水果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12: 那不太好吧？
8: 你比如说
12: 不好拿，拎个那个塑料袋，然后呢苹果一个一个拎，
8: 你比如说两颗柚子这么大，它没有办法去装箱嘛，我觉得你就拎着也就拎着了，但是散装月饼这是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的
12: 这确实有点夸张了一点点哈。
8: 先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下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信息，说到的远洋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呢，在检察院这一段有一辆水泥搅拌车故障在这边了，停在了左侧的快车道。哎呦我的天哪，那这会儿要上国货互通，那不排队都排后边了吗？压力挺大哈，各位，今天路面上通行情况我真的，哎呀，刚才在报路况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心疼路上的各位。
12: 我跟你讲，接下来报路况怎么报呢？
8: 哪儿好走？
12: 对，
8: 嗯，
12: 哪些是不亮红的地方，咱们说一说。然后呢，没提到的

0: 是那个亮红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下一个点位路况我就不说话了？
0: 不到了，
1: 因为没有地方是好走的。
0: 开头的标一波，然后呢尾标也就直接跟上了，然后对，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呢在这个中秋小长假以及国庆的长假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咱们的天空啊，
1: 嗯，
0: 他分享一个，我刚一看我都笑出声了，他发了一张照片过来，一个
1: 桌
0: 子，桌
1: 子，我们以为单位就怎么过节的时候发张桌子。
0: 对，我说你们福利是给你们发桌子啊，然后呢哦，原来他有文字过来说，他就打算呢中秋节这几天啊就在家里边，然后呢泡泡茶，因为买了一个桌子。
1: 嗯，
0: 你要跟桌子过呀？
1: 不是，你这桌子它也不太适合泡茶呀。
0: 你这桌子好像没有那么温暖的感觉啊，比较冷冰冰啊。你这是
1: 你这个桌子花了多少钱？我其实我特别
0: 59
1: 这个桌子我看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旁边粘一下那个玻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缸，一个鱼缸，或者变成一个缸，
0: 可以的。
1: 很喜欢就这种黑质金属，然后自己去组装那种鱼缸啊。
0: 那我家的一些东西，你保证很喜欢。
1: 你家里边破烂更多吗？
0: 一定要去我家整整，我给你一个3天时间。
1: 给多少预算？你要知道这个缸是有预算。
0: 咱们不做缸嘛，咱们做别的嘛。
1: 别的预算更高，要不要？
0: 咱们不做缸，因为会光。
1: 做过最贵的就自己在家里边动手啊，手搓，然后做过最贵的一个鱼缸，我自己预算大概花了3000多块钱，但是市面上如果买的话，没有8000块钱下不来。
0: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特别迷恋就是鱼缸这个事情，家里边大大小小的各种缸啊，应该有3-4个。最贵的那个缸呢是一个很大的，你有去过我家看过那个大缸吗？
1: 没有印象了。
0: 哦，那时候那个缸啊，我的天，又买什么就是要氧气啊，再给水
1: 二氧化碳的泵，
0: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就花老多钱，然后里边我就给他做各种就造景，我自己做造景，因为这个做造景的话，我觉得这重点在哪呢？是感受哦，
1: 其实
0: 我记得了，我第一个缸还是你带我去买的那小缸。第一个那个缸小方形的，好像是40×60×60，45×45的。对，
1: 我咋都不记得。
0: 你带我去你朋友那二楼。
1: 哦，我有印象了，有印象
0: 了。那老破小，那二楼老破小，
1: 对对对对，有印象了，有印象了。
0: 是，然后第二个买个大缸，所以有的时候兴趣爱好大家一定要慎重选择，不然的话，你有些兴趣爱好真的是很花钱
1: 了，很省钱了，好吧，这真的很省钱了。男生
0: 我都买便宜的。买鱼啥的我都买便宜的，所以它不断的繁殖啊。
1: 鱼就买便宜的就好。
0: 对，然后里边
1: 没有必要很贵，
0: 所以我里边刚刚那些我给它重新做了2次，就翻缸然后重新做，我就光这个整这个缸里面内容。
1: 平时看着那个缸挺干净，翻缸之后你会发现好臭啊。
0: 对，我跟你说，我就光养鱼这个事儿，不说多，我那大概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花了大概10000多块钱，
1: 这还不省吗？平均一个月1-2000块钱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很正常了，好吧？
0: 1-2000块钱我都可以买我梦寐以求一直有都不敢买的那个戴森吹风机了。哇，真的是！
1: 看你自己兴趣点在哪里。我做最贵那个缸，我不是花了2-3千块钱嘛？然后
0: 太贵了，花不下去。
1: 我还做了自动喷淋，做了一个水陆两栖缸，然后里面植物什么热带凤梨什么都是我自己选。
0: 哎，我问你一下哦，我家原来那个大缸，它有没有办法去把那个改成那个像叫是水陆缸是吗？可以改吗？
1: 不好改，
0: 不好改啊！
1: 对，因为水陆缸呢，前面是没有玻璃的。
0: 对，我要把那个玻璃去掉，行不行？
1: 能去，但是你确保下面你能拉的那么
0: 平吗？
1: 平整吗？对，而且拉完了之后，你上面还得有一个封条，把它那个毛边给它封住，要不然手一摸拉出血了，所以就比较难。我建议你还是重新买一个缸。
0: 那我那个缸能不能卖给你？我买的时候呢，大概800多块钱，我就在500块卖你吧。
1: 熊亮，不要。
0: 要么是这样吧，你自提吧，我送给你。
1: 没有跟你说，我之前就自己自提一个鱼缸，
0: 老重了，我那鱼缸
1: 确实很重，50块钱我就自提回来。但那个缸你要自己买的话，可能得400多500多。
0: 对，要，
1: 因为鱼缸，哎，谁家里边还没有一个闲置鱼缸啊？不管是方的还是圆的，给小朋友买了一个小乌龟，一条小鱼，
0: 你帮我想想吧，你帮我想想，我家那个大缸怎么把它利用起来，好不好？预算呢就1000块以内吧。
1: 你在开什么玩笑？60的缸，我光买一个这个增氧系统，一个水泵就不止。
0: 我家那个有，我家那个都有，都没扔掉。我那个不是，我那个是60×90还是60×1米的，老大了。
1: 手搓吧，养乌龟吗？
0: 你要养，我送给人家去养，我不要。
1: 你要养，我家
0: 不养，不养，不养。
1: 乌龟100块钱，我给你改造，非
0: 常养不了，养不了，太臭了。
1: 哦，一点不带臭。
0: 我家有猫有狗，万一那个猫去打它欺负它。
1: 我家乌龟不是，你就养那种正常的水龟，买稍微好一点的，大概也就200-300块钱一只这个小水龟。然后你养的话，我现在都没有给它加过滤哦，就用那种底滤法，然后没有给它加过滤，没有额外的这种电器类的。

0: 辅助，我大概2-3个月左右我才翻一次缸，很好养，然后情绪价值给的很足，我只要往阳台上一走，他们立马啪啪啪啪踩着水就来找我。
1: 那你还不如养鸭子呢，你走哪它跟哪。真的，
0: 这玩意儿屎控制不住，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之前不是那个可达鸭吗？
1: 对啊，
0: 我之前有想过，当时它1000块钱的时候我就在想养，现在它掉到80块钱我都没有再想养它了。
1: 之前我弟的孩子不是他们有在暑期的时候有那个什么手工，然后呢干嘛的？之后呢，他们就自己孵，从鸡蛋里边孵出鸭子，然后真的孵出来了之后呢，在家里边养。
0: 好厉害哟、哦！这都已经打破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了。
1: 真的？
0: 怎么从鸡蛋里边孵出鸭子？
1: 对，然后呢，他真的那个鸭子，然后就带回家，鸭蛋里边孵鸭子。
0: 鸡蛋里边孵出鸭子。
1: 鸡蛋里边孵小鸡仔啊，对对。然后呢，就带到家里边养，真的都跟着你走。
0: 哦，你可以养一个，因为鸭子它是什么呢？就是当它破壳的第一瞬间，它看到谁，谁就是它妈。
1: 对，
0: 所以那个小鸭子它是跟着你一路、你哪怕你在大街上走它都可以一路跟着你走。
1: 什么鸭呀鸡呀之类的，小时候都很可爱，长大之后就真的有点丑，就越长越丑着它们，
0: 然后最后长到了锅里。
1: 对，
0: 你的奶奶会告诉你、哎，鸭子走丢了，今天中午咱们吃鸭子。
1: 然后奶奶会这么说，这个好好养它，长大之后呢，这个鸭子啊鸡啥咱们炖汤，这个是属于啥呢，就真的叫纯天然呢、你养的老好了。
0: 你家如果有露台，就这种稍微能透点气的、养芦丁鸡，它会给你非常高的情绪价值，
1: 是吧？
0: 一只鸡40-50块钱，完了之后你养一个公的三个母的，每天都能捡到小鸡蛋。
1: 行，我下一套房子我现在已经在看了，就看那种有露台的那种哈。行，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单位在这个中秋节给各位安排什么样的福利呢，我们今天全部匿名好不好？有好几位朋友都没有福利啊，这位朋友也没有福利，他说中秋节啊公司发了个
0: 毛线。
1: 发了个
0: 我们
1: 毛线，我们没骂人啊，
0: 实体的一卷的刚好，
1: 对，他真的可能
0: 嘛，发个毛线，然后你可以回去打个围脖啊、缝个什么啊，对吧，有一些公司发了个锤子、建筑行业发个锤子很正常啊，建筑行业
1: 来看一下，包括有朋友说至于他说他单位给他发了一箱月饼，然后一箱蛋黄酥，
0: 哎呦，
1: 还有一箱牛奶，三个东西还可以，
0: 对，但我
1: 价值也得2-3百了。
0: 对，我是觉得月饼跟蛋黄酥他们两个东西其实属于竞品，因为都是里边加个蛋黄，完了之后又有这种高甜的这种点心类的啊，所以这个蛋黄酥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跟其他人交换一下福利。
1: 这位朋友啊，他也在听咱们节目，很有意思，他还说刚才不是说有好几位朋友就是没有福利吗，他们单位，他说如果说至于不发福利的一些单位啊，估计啊是不怎么出名的公司。
0: 不一定不一定，我刚才说的发散装月饼的那可是百强的呀，车企也是响当当的呀。
1: 那说实话他那个他发几块啊，那个散装月饼，
0: 就那年散装月饼是发了4块，今年是有礼盒了，礼盒里边装了2块月饼，2盒纸盒饮料。
1: 你有没有
0: 什么叫纸盒饮料啊，各位、喝过惠尔康的菊花茶吧？就这种纸盒
1: 8毛钱一瓶。你没想过刚刚说那个散装月饼的话，是不是他们是特制的定制的，然后里边每一块月饼里边都有一块金豆，
0: 你想差点把我口都粘出来，熊亮想屁吃。
1: 你想毛线啊？想啥呢？这是、
0: 刚才那个车友啊，他说我们中秋福利啊，其实是发了300块钱的，但是呢，200块钱是代替了一个生日卡，然后
1: 中秋
0: 呢就相当于是100了，说不定国庆还有呢，毕竟还没有到国庆。
1: 是啊，有期待总是好的，
0: 有点期待
1: 啊，人生还是要充满期待的啊。很多东西啊是这样的啊，当你没有结果的时候啊。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
0: 你要不要这样一刀一刀给人心上捅，明天过节熊亮。
1: 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又冒出这句话呢，是今天在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呢他说他最近心态变得很好因为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心态非常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发现自己就变化还挺大的，就很多事情啊就看淡了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非常执着于事情的结果然后你知道我怎么就是接他的话吗？
0: 怎么着？
1: 我说那是你每做一件事都没有结果，没有好的结果，所以你只能说我还是享受过程吧。
0: 这不叫心态变好了，这真不叫心态变好，
1: 这叫没办法，
0: 这没招了，
1: 这个叫算了。我跟你讲哦，各位，算了这个词啊，它其实也是一种顶级的心态。
0: 是，
1: 就你很多事情既然发生了之后呢，你用两个字叫算了的时候呢，证明你真的就
0: 没办法了，
1: 成长了，
0: 随便吧。
1: 今天我还刷到了一个内容，然后呢，它是一个动画，一个马驮着好多东西啊，在路上走。

0: 嗯，
1: 然后呢他驮的是啥呢，就是咱们那个就是碗啊什么的瓷器之类的、
0: 哦、
1: 对，然后走着走着呢突然间有一块碗呢是掉在地上碎了，
0: 哦，
1: 他头都没有回，这个时候小兔子呢在后面跟着，就看了一眼那个打碎
0: 的
1: 碗，对，然后呢就过去说小马小马、
0: 嗯、
1: 你那碗都摔碎了你也不看一下吗，他说碎就碎了吧，然后继续往前走。哎，我跟你讲这个也让我看到这个动画内容，我就觉得哇又是一次深刻的反省啊，碎就碎了，对，你看他干啥呢，碎就碎了，
0: 弥补啊，
1: 你看了一眼他能够恢复吗，不会，所以呢继续往前走，
0: 对，你甚至看了一眼有可能再掉一个、嗯、
1: 他真正厉害的点在于说，如果就像人生一样的，当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再回去往回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是停下来的，
0: 嗯，
1: 如果你不看他你继续往前走的话，你争取了这么多的时间，哇，我跟你讲我的悟性老高了真的，我跟你说从健身之后啊，
0: 嗯，
1: 健身这个事情大家只要健身一年以上，
0: 嗯，
1: 你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人生感悟，这些感悟啊你就跟健身都能够挂钩在一起的，真的，
0: 是，比如说你吃的少了之后它就会掉头发啊，我就是一个掉头发受害者，
1: 健身的时候常戴帽子会掉头发，
0: 没有多巴胺的享受
1: 捂太紧了
0: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车友在说了，说中秋节的时候啊，哎呀给我发了一个中分的假发还有一个背带裤加一个篮球，你小黑子
1: 啊，
0: 你不知道吗，
1: 你不知道啊，
0: 几尼太美但是咱说哈、
1: 嗯、
0: 就是笑梗但是不笑人，这个人真的非常厉害、
1: 嗯、
0: 他默默地做了很多的公益，以没有以他的名字，但是他自己捐赠了希望小学好几所，真的
1: 是
0: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蔡徐坤、
1: 嗯、
0: 真的非常厉害，我真的打心眼里曾经黑我也是真黑过，但是敬佩也是真敬佩，
1: 是，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艺人
0: 对
1: 他们其实都在默默地做出很多为社会有贡献的一些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0: 对，
1: 包括之前有一位演员我蛮喜欢他的，然后他一直在做行走的公益，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人可能就会看到不同的面，然后呢会有一些所谓的负面消息出来、
0: 嗯、
1: 他就说我呢是诚心的在做这个事情，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0: 是，
1: 对，如果你在乎别人怎么说的时候呢会对你对你做这件事情会产生动摇，
0: 嗯，
1: 不要，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心态，
0: 是，要说到艺人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今天其实有一个稍微悲伤一点消息，
1: 嗯，
0: 游本昌老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因病去世了，
1: 在北京，
0: 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欢乐，我小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少看济公传，
1: 对，
0: 对吧，你就看到他那个笑容啊，哦欧玛丽贝贝轰就那一下，然后你就真的你就觉得哇，当时在看的时候觉得好好玩，
1: 鞋儿破，
0: 对，
1: 帽儿破，
0: 他每次在施法的时候
1: 身上的袈裟破，
0: 哎呀，也希望这些艺人哈、嗯、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些回忆可以让他们一直保存在我们的心里吧，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0。

0: 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张琪琪
1: 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1了，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吧。二环沿线几乎全在排队，目前我只看到了这会儿的北二环，从象山隧道要往金鸡山隧道方向稍微好走一些，但是在进隧道入口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现象的。二环沿线各位谨慎选择。三环上呢，目前也不是特别给力，目前看到这会儿的西三环一直连接到这会儿北三环的西岭互通，现在双向也都是在排队当中。那在东三环呢，目前几乎也都是在排队吧，目前的东三环只有化工互通要往远洋路方向行驶，可能会稍微好走一些。那北三环呢，这会儿在福飞出口路段以及这会儿的秦岭高架路段还有庆和路路段双向目前是可以跑得起来，其余路段呢也都是在缓行。南三环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要从福霞路一路要往浦上大道方向行驶的车辆都在缓行，反方向正常行驶，但是秀宅互通现在要进魁奇隧道的车辆也是在缓慢通行阶段，尽量避开一下今天的国货互通吧。目前看到国货互通几个方向在互通桥面上通行压力都特别大，市区内如果各位要南北双向行驶的话，建议寻走一下这个白马路，还有这会儿六一路也不是特别好走吧，白马路是可以走的，长乐路目前看起来也是相当不错。那东西向的话，湖东路还是稍微好走一些的，今天的东街口路段反而也会好走，景区门口也没有怎么排队，江滨目前看起来也是有排队的，也是谨慎选择，所以各位在路上行驶咱们保持一定耐心。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在马尾，目前看到呢在江滨南江滨东大道，现在三江口大桥要从这会儿的火车南站往马尾方向行驶，这座大桥桥面上排得满满当当，包括马尾这一段的这个福马路啊，可以说双向通行压力也特别大了。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西三环淮安大桥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在最左侧的快车道，西三环菊园洲大桥往浦上大桥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南。
6: 哎呀，这个一到放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啥呢？就是旅游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酒店价格的涨幅问题。
3: 我的天哪，今年酒店价格涨幅依然不小。
6: 就有些地方，有些酒店啊，也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的。就怎么讲呢？就你可以涨价，因为确实旅游的人多了，然后呢，供不应求，这样的话，适当的涨点价，我觉得是能理解。
3: 但是旅游有旺季嘛，旺季我想去看，那我多花点钱，这无可厚非。但
6: 你要涨个十倍的话呢，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了，这是
3: 十倍。来关注一条消息，最近有多位网友反映了江西景德镇，我一直想去，但是没有去。
6: 我一直去，要不然咱们可以真的约一下去。
3: 中秋是不行了，国庆可能也不太行，
6: 人太多，酒店咱们不去那了，因为这个酒店太贵了。
3: 来，景德镇部分酒店国庆期间价格上涨明显，位于它的陶溪川文创街区附近的一家酒店呀，平时的优惠大床房平日最低价67块钱一晚上
6: 啊，这是啥酒店啊？
3: 好便宜。但是国庆期间标价743元，直接涨了11倍多，
6: 这真的有点夸张。而且呢，这个酒店的前台人员啊，也有表示说，价格呢以平台页面显示为准，线下价格也就是700多块钱，
3: 那不一样吗？你这表示跟没表示一样，你就直接说我们就700块钱一晚上吗？
6: 对，那周边有很多酒店价格也是非常明显的上涨，有一家民宿呢，国庆价格标价飙到了1136块钱，节后立马回落到121块钱，
3: 也将近10倍的涨幅。
6: 对，
3: 然后还有的宾馆呢，81块钱国庆涨到了603元，6-7倍的一个价格。那目前呢，景德镇的市场监管局的人员也表示说了，节假日之前已经发布了市场价格规范行为的一个告诫书，并且组织了这些工作人员前往高价酒店进行劝诫，如果有违法行为会严厉打击。
6: 对，这个必须要这么干哈。为什么呢？因为确实，首先第一点，这个通过这种方式让景德镇的旅游文旅方面呢会做一些贡献的同时，也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景德镇的魅力。
3: 贡献的，
6: 对。但是呢，你就我能理解，就去那旅游的人多，大家都有时间，你涨点价格我觉得能理解。但是你涨了将近10倍或10倍左右，确实夸张了，
3: 特别夸张。
6: 比如说你从100多块钱，你涨成300多，
3: 我都能
6: 300左右，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
3: 我记得之前好像发布了一个文件，但是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哈，应该是最高涨幅不能超过3倍。
6: 对，
3: 也就是100块涨到300块，你毕竟在节假日的时候，中秋节你要加班，你还3倍工资呢。
6: 对，
3: 所以你要出去的话，3倍的涨幅，我觉得这个是正常范围。但是10倍的涨幅，你这仿佛是在开玩笑。一家酒店，你比如说咱们平常住一个快捷酒店，大概花200块钱，今天跟你说2000块钱一晚上，你要住一个快捷酒店，我的天哪，我真的我是要骂人的。
6: 所以啊，去景德镇，你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咱们是不是就会想说，算了吧。

0: 啊，咱们还是不要节假日的时候去凑热闹，咱们还就是平时要么周末去就好了。那个时候哪怕去个两天一个晚，这60多块钱、70多块钱、80多块钱、100多块钱，那随随便便想怎么住不就怎么住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互联网上是有长期记忆的，而不是互联网没有记忆的。 对于这种没有什么友好型的一些酒店呀、景区啊，那我们该摒弃的就直接给它摒弃掉，
0: 该避坑避坑。
1: 对、
0: 啊、
1: 你就像我特别喜欢玩，但是

0: 是天然就有一种不想去的感觉。
1: 你去看一些好的新的，这样的话你就会想去。而且我觉得三亚很适合你。
0: 嗯，
1: 你适合穿，你很爱穿，平时穿衣服风格是那种就五颜六色那种吗？
0: 休闲风吗？
1: 对，所以呢，你想去三亚或海南那边去玩的时候呢，他那种衣服啊、短裤之类的，你想怎么穿，我跟你说，老适合你的风格了。
0: 穿不了啊，我苹果肌太大了，我苹果肌现在移到肚子上。
1: 嗯，这没关系啊，你穿长袖。你不要像别人嘛，那个拍什么那种啊，哎，对你那那个这个也可以，但是另外一种风情，
0: 大叔风，有一种当年那个奥斯卡影帝小李子，然后在沙滩上那个。
1: 对，其实我觉得那边三亚还真的是蛮不错的，那边吃的、玩的、喝的，包括它的一些景点，包括酒店，你可以去住那种星级酒店，价格也不是很高。
0: 嗯。
1: 有那种什么无边泳池啊，拍照出片什么的。
0: 无边泳池去过了，马来西亚。
1: 但是你要在三亚海边的无边泳池，你应该就没有去过啊。
0: 嗯，三亚海边的没有去过，其他地方的。
1: 而且还有在海上的那个酒店，你也可以去住一下。
0: 可能我自己对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向往吧。以前总觉得哦大海很好，然后来到福州之后经常出去玩，然后经常没事出去看海。现在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向往，再加上自己对海鲜又。过敏也不是很感兴趣。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在老家我们吃不着海鲜，当时运输条件比较差，海鲜运过去要么很贵要么品质不行。
1: 所以你刚刚说这段话的话，我用几个字来总结一下，就是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会选择不珍惜。
0: 他不叫
1: 人啊，永远都期待着自己没有拥有的事情。
0: 旅游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从你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方。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旅游的本质啊，对吧？我去感受一下别人平常在干什么。
1: 所以经常我没有时间出去旅游的时候，
0: 是相似度很高。
1: 我经常
0: 没有特别
1: 没有时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在福州我都会属于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我比如说走在街上，我想象一下，我现在在上海，我现在在南京，
0: 哦、
1: 对，就是想象自己在外表。哎，其实
0: 走出去，阿拉桑在地、啊。
1: 咱们福州有一些街道其实很像上海那边的一些。街道的感觉，
0: 老苍山嘛，
1: 对，像包括
0: 一些小洋楼，
1: 荷塘路那边也很像上海的某一条街。
0: 荷塘路在哪儿？你好像提过好多。
1: 交通路边上、哦，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咖啡馆之类的，然后呢是沿街的那种，人家小小街，然后两边都有树，就很像上海啊、南京一些街道的感觉。
0: 感受一下哈，
1: 改天请你去喝咖啡啊。
0: 天哪，太不容易了，各位！
1: 你给18块钱一杯，
0: 这是我今天听到很开心的事情。熊亮终于说有他请的东西。
1: 我后面是逗号、嗯，然后呢，那个咱们今天晚上吃啥？你买单。
0: 关注一下路面路面情况啊！这会儿呢，在北三环的园中互通要往化工路的方向，事故发生，停在了导流线的区域。还有呢，在西三环菊园洲现在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在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
1: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人唱歌真的很有意思啊！他，我学大家一下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唱的是前方，快点回家了。
1: 老气管炎犯劲儿了。
0: 这首歌不适合，这首歌适合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再听一下，感受一下。
2: 你总是。

0: 这个就是一种那种度假的感觉。
1: 对，就是你很适合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或者我们的节目调性，其实对于它的歌词来说的话，是蛮搭的，蛮贴切的。
0: 包括如果说现在外边还有那个夕阳的话，这个时候就放了这样的一些歌曲，哇，
1: 熊亮
0: 真的绝了就。
1: 熊亮来。看一下摄像头，哪一个场地还会有夕阳？这天都黑成这个样子了，你张嘴给我来一句有夕阳了？
0: 没有夕阳，但有红灯啊，一片红啊！现在朋友们，
1: 特别路上通行压力确实挺大的，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注意安全，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啊，就是你公司在。这个中秋节这个国庆节发了什么样的福利，刚才有一个车友跟我们发过来一张图，就拍了一个手，我当时不理解什么意思，现在我想通了，
0: 两手空空，
1: 对没东西，

0: 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匿名的，
1: 匿名，
0: 确实有好几个听友啊，
1: 嗯，
0: 都说了他们公司这一次中秋节是没有福利的，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一次没有的话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下一次应该会有的。
1: 是，有一个字晒出来了，这是一箱啤酒，一箱饮料，然后一袋大米，一箱油，我觉得、
0: 哇、挺多的。
1: 对，这个
0: 但啤酒这个
1: 实在。怎么
0: 啤酒啊？
1: 对啊，发一箱啤酒
0: 很少，哎，
1: 什么问题啊？
0: 很少会有发啤酒这个，
1: 就是让你看起来最起码你在过节的时候用得到嘛。现在大家去喝的话，可能多数情况下自己在家里边啤酒一冰，刚好中秋节晚上大家一起坐那喝一瓶。
0: 看来这企业老板爱喝酒啊，平时啊，
1: 说这是酒厂，咱们福建酒厂好多，
0: 对，或者说这个管理层啊，
1: 燕京啊、雪津啊、科罗娜呀、
0: 啊，对呀、啊，
1: 还有那个什么喜力啊，这都是咱福建的本土产。
0: 是啊，
1: 那酒挺多，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人家酒厂的。
0: 对，今天路况真的很多，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说连江南路这个位置。
1: 连江南路，这应该是塔头路口吧，现在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啊，各位提前避让一下事故了。
0: 他写的是
1: 应该是塔头路
0: 对吧，
1: 啊，
0: 燕头，燕头路口这个位置，哎，我没听过这个地方，哎，燕头路口这个在哪里，连江南路燕头路口啊，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大家在这段的时候呢保持下耐心啊。
1: 是，其实现在福州真的多了很多路，你比如说就连江南路那边不是在三高路正在修高架吗、嗯、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路段出现，咱也该试试更新一下我们的滴得地图侵人家的权啊。我
0: 要是咱们
1: 脑袋里边叫滴得，
0: 要咱们那个总监听到节目的话，就刚刚这一段，然后呢总监会给你派一个任务。
1: 咋的？
0: 真的呀、啊、周末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呢，去福州路面上走一走，所有的新路把路牌路口都记一下哈。
1: 哎呦，老开心了，我老开心了，我直接就把劳动法甩出来。老板三倍工资是吗？我能干呢。
0: 他这样，那个下周三的时候去把这个事干了。
1: 干不了。
0: 哎，领导不会这么说，总经理说
1: 啊，
0: 下周三之前把这个路给认一认，什么时间自己整，
1: 管你什么时间。但是要跟各位说哈，三倍工资它是用于假日的当天，
0: 嗯，
1: 就是中秋节，明天刚好是中秋嘛，所以就这一天三倍，另外两天是双倍。
0: 哦，我都没有关注过这个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因为我们的单位性质不适用。
0: 但是呢，我们经常也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都有排班，排到谁的话呢，谁的班嘛。
1: 因为这个它是根据你的单位体系来决定 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你要医院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你不能说你在节假日不抢救病人啊，
0: 对，
1: 对吧？你不能病人医药费节假日给收个三倍双倍，不能。所以它有的单位性质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0: 是，现在已经18:50了，
1: 嗯，
0: 很快咱们今天节目呢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然后呢明天就假期了，
1: 三天，好长、
0: 所以呢。大家、我们该说的还是要说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要回一下。
1: 是，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一些福利单品您可以看一下。我个人最推荐的呢是 Coach 他们家的这一条围巾，大牌围巾，轻奢，而且是经典的老花，男女通用，亲肤又柔软。马上又要到了一个秋冬爱戴围巾的一个季节，尤其男生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老前锋吗？
0: 对，
1: 就是老前锋，你戴一个围巾，然后里边穿一个衬衫，一个打底，哇，那个
0: 你还真别说，就这个围巾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真的很好用，
1: 是
0: 多多少少家里边各位都有围巾吧？
1: 有，
0: 就是你围巾啊，把这个脖子这边进风口给围好了，相当于多穿了一件衣服。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第一是暖和，第二像我这种啊，我真的特别适合戴围巾，因为我脖子比较粗啊。
0: 对，
1: 我把就是
0: 脖子比较短。
1: 熊亮、啊，
0: 然后一围一下就看不出来你短了。
1: 这节目一天天的骂人和又扁平足又是脖子，
0: 好了，看不出来
1: 粗，又苹果肌，当然都是开玩笑的啊。我们节目效果就是你可以去适当的遮一下身上，你觉得哦，它可以，它稍微暴露你的一点位置，然后去遮一下，确实在观感上能体验出来非常多。就像我脚脖子细，所以我穿的裤子，原来我爱穿的裤子都是那种稍微小脚一点，露一点脚脖子，这样会显腿长。
0: 对
1: 啊，就是这是一种穿衣的一个搭配小技巧，所以各位你可以来试一下这条围巾 Coach 他们家的一个经典老花，今天只要399元，很实在，
0: 挺便宜的，说实话
1: 399很实在，随随便便一条围巾你现在去买这种啊肤质感受好一点的那种围巾、可能200-300元
0: 要，
1: 但是扣取他们家正品399，我觉得没毛病哈。
0: 主要是这个品牌它确实有一定的知名度，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你要买一个质感相对品质高一点的质感好一点的围巾的话、也得要花个200-300元。
1: 是，
0: 咱们今天呢这个扣取这个品牌的围巾你到手的话390

0: 599，因为它这个原价他们在专卖店里面要卖
1: 700块钱，
0: 700块钱
1: 也不算太贵，但是能拿一个半折，那我们肯定不叫半折，半价，
0: 对，
1: 半折才多少优惠，50。除了这款 Coach 的围巾之外呢，还有戴森他们家多功能吹风机，型号 HS09。那这款吹风机呢是吹卷儿哈，吹卷直三合一的哈，一个沙龙级的一个戴森吹风机，平时要卖的话也得3000块钱。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1799，送6个风头，还有一个蓬松发梳。
0: 嗯，这个也其实也挺好的，但是这个就看个人需求啊，因为1700块钱去买个吹风机啊，我说实话
1: 不是一个小数，实话说
0: 真的不是。但是呢，他戴森，但是有些我身边朋友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他买这种东西啊，他真的很看品牌，
1: 买一个好的用多年嘛。
0: 对，然后呢他体验感会非常好，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就真的看个人好不好。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刚好也想了很久想买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还没有下手的朋友，咱们这一次机会来了，
1: 是
0: 17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1: 还有两个呢是可隆他们家的一个运动冲锋衣啊，那这款冲锋衣的话799，这是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有点贵，就看你有没有需要了，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些黑科技材料在里面。还有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129元起，多种款式多种颜色可以挑选，
0: 是大家回一下好物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 say goodbye 完之后就要感受这3天的中秋节，
1: 3天中秋节回来之后上3天班又是7天假期哦，能不能以后咱们所有的这个班全部都按照这个来调整，就是上3天歇3天，上3天歇7天，上3天
0: 送你3个字
1: 啊，
0: 想多了，
1: 2字也行，做梦吗？
0: 对，你要这么说，
1: 嗯，
0: 想想也是好的，
1: 心里痛快。好了，各位，我是周南，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咱们假期回来见了啊！假期回来见你，我后天有班啊。
0: 哦，对哈。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项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今天假期头一天晚上，路面上通行情况非常非常的复杂。目前西二环仍然双向缓行，北二环呢这会儿看到象山隧道往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方向可以走，那剩余的东二环、南二环双向排队都比较严重，各位谨慎选择吧。三环上这会儿主要要避开北三环，从福飞路现在一直连接到淮安大桥中间这一段的双向，还有呢从这会儿的菊园洲大桥连接到湾边立交中间这一段的双向，以及这会儿要从罗州大桥现在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也在排队，秀宅互通往魁奇隧道的方向，国货互通往化工路的方向，目前缓行都是相对严重一些的，各位在路上谨慎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的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天我会手捧鲜花，然后穿着端庄再拨通以前的电话，拆开这封未来的信，内容朗诵给你听，看看当初的规划与现在究竟有多大的偏差。我没有表面看起来的快乐，我不快乐的理由现在已经多到100个，慢慢的不喜欢阶段，便慢慢的喜欢自己待着，翻着旧的照片会一瞬间渲染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很多年过去了，云雾在你沙里闪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伪装的爱。什么是伪装的爱呢？比如你并没有爱上对方，你只是需要一个可以验证自身魅力的载体，这就不是真的爱，而是想要通过对方的反应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上把它叫做自恋性的需求，它跟投射还有依恋匮乏密切相关，需要有人欣赏回应迷恋，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于是呢，就会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回应你，你就感觉到被爱，他冷淡你，你就会陷入焦虑和怀疑。可这一切的一切跟对方是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在借由别人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我有没有魅力，这些

0: 都不是爱。真正的爱是看见一个独立的人，伪装的爱只是利用别人来证明自己。至于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所以别搞错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深爱一个人，并不是爱上了他，而是爱上了被爱时的自己。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关于家乡的回忆牵引着灵魂后腿，地上液体散发出名为真实的臭味，地铁内没信号，感到莫名的寂寞，走出地铁站依旧不能使这感觉变弱，或许是因为找不到谁对我还在乎，献上真心却总得到冰冷的态度，可悲的自尊心终究被平庸给盖住，一事无成的我还总想找个胜者代入，上周又有一位同学跳入铁轨，毫无关系的我也矫情地流了眼泪，内心如此煎熬却又逞强的不向谁去提出，只留下一页轻飘飘的遗书啊！纸醉金迷的城市，一条狭窄的上升通道，我好想要碗治心病的中药，无边的孤独下紧握着绳索不敢松掉，可我温暖但此刻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到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嘉尔。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嘉尔带来温柔走心的全新单曲 Thank You， 褪去了以往强劲的节奏，钢琴打底，气声娓娓道来，是他写给一路相伴的人们一份真诚又安静的致谢。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嘉尔 Thank You。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果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成年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他怀疑自己，为了生活加快脚步，顾不上路边的风景。身在远方的你，是否会怀念过去？一个人的夜里，有没有乱了思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固

0: 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盈995元。

0: 力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力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力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力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0: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1: 你要航行吗？
2: 必然会有千妖百怪出来阻拦。暴虐的欺凌是他们的游戏，制造灭亡是他们唯一的才干。命中注定，我要常常和他们相逢，因为我的名字叫做船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小时候总在问父母自己什么时候能长大，为了用成绩换来的礼物逐渐学会说谎话，只觉得那些伤痛不如意的就是理想吧，最后却给生活交了白卷，变成白日梦想。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盈995元微信利息。

0: 眼睛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这首歌即将在这里开启它的新旅程，让我们去下一站看看吧。
4: 大家好，我是吉他站的慧慧，我想给这首歌加点轻松。
5: 这里是贝斯站海小，我想给这首歌加一点活力。
6: 嗨，大家好，这里是键盘站亮君，我来给这首歌加一些浪漫。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准备自驾出游的小伙伴要注意了，长途出行可千万别硬扛，连续开车别超过4个小时，累了就进服务区歇一歇，洗把脸，伸个懒腰，别疲劳驾驶，别熬夜赶路。车上有人的可以轮换开车，一个人自驾要对自己上心，毕竟假期是出来放松的，不是出来赶场的。稳一点，慢一点，休息够一点，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假期最美的开场，一路平安，玩得开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手解不开的。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丁正。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没等招呼就坐在了卫生间。他不是逃避，他并不辛苦，但这种感觉说不明也道不清楚。他爱着他，他爱着家，他也爱扛着鱼竿或是坐在网吧。明天又是周一，他知道要面对什么，回着老板的电话。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是随着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2: 动动手指抄简单，微信发送8768读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月刷月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秋风送爽，桂香漫城，一轮皎洁明月悄悄点亮了人间初秋的夜色。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千百年来，这轮圆月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思念与团圆。
2: 月亮好圆呀，像大大的月饼。
0: 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家中的烟火炊烟，与家人围坐闲话；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守望一城安宁，与月光为伴。
1: 团圆从不止一种模样，朝夕相伴是圆满，遥遥相望彼此牵挂，亦是人间温柔。
2: 希望远方的家人也能看见这轮月亮。
0: 月光温柔坦荡，抚慰每一份奔赴与等待。无论你身在何方，头顶的皓月都在为你温柔寄去思念。
1: 愿晚风解忧，明月安怀，
0: 中秋月圆，岁岁安康。
1: 愿月光所至，皆是美好与圆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准备自驾出游的小伙伴要注意了，长途出行可千万别硬扛，连续开车别超过4个小时，累了就进服务区歇一歇，洗把脸，伸个懒腰，别疲劳驾驶，别熬夜赶路。车上有人的可以轮换开车，一个人自驾要对自己上心，毕竟假期是出来放松的，不是出来赶场的。稳一点，慢一点，休息够一点，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假期最美的开场，一路平安，玩得开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生人都要破地狱噶，生人都好多地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光。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
3: 音乐次元互通，
2: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
2: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